633-1-2-4-6 633-1-2-4-6 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听风飞飞，凉啊凉。

山亚辉，今仔在政府的做官，拢家己称呼家己是公仆。有一天若是退休，卖讲无官一身轻。既然做官这么辛苦，你相信无？古早人会开钱吼，买一个官来做。在以前，大家拢想要做官，每一个人拢以做官作为人生上关的目标，所以就做官后，称呼伊昂婿叫做官人。店头也是客栈，称呼人客叫做客官。在台湾的好多人，称呼因的朋友，无分查甫查某，拢该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也就是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的意思。如果原名是俗惠啦，安尼就是被叫做俗惠官。在以前的台湾，有钱人拢会流行开钱去关一个官来做，亲像清朝咱台湾第一大户。班桥的林本源，不但因每一代拢有人会关官，现在老太太嘛为伊的囝儿四岁，退役关一个一品夫人，其他好家人加加减减，拢有同款的行为，这不但表现出中国人爱做官的心理，嘛因为因买官来做，出来做官在地方上就受到尊重，其实。开钱官的官，敢若有名，并无实权。就参照台湾俗语一句话：“有官差，无人威。”以前台湾的风俗，好家人因厝的拢嘛有查某囡仔嘛。如果小出来查某囡仔来做妾，这别人啊就会请就位，被收起做妾的查某囡。什么姐呀、啊？什么姐呀、啊？参照这最先姐呀，也够阿兰姐呀。如果出来是嫁段。也是搬戏的人来做妾，这别人就称呼伊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亲像这国务官、保车官。台南在清朝的时阵是台湾好城，伊的风俗啦，甲伊的语言吼，拢是属于门外。亲像这大家啊，叫伊的媳妇就叫做某某官，全家人尊称家己的囝婿嘛叫做某某官。亲像这。已经过身代代的社会学教授陈绍新先生，甲八丹林东方出版社的当署长的林义谦先生，这拢是台南有名的黄家囝婿，拢嘛被称作绍新官、义谦官。可见以前的人对做官啊，实在是真美。台湾风俗甲中国大陆同款，这囡仔满一岁时阵，就会举行典礼，叫做斗祭。用十二种物品放在鼎篮里面，然后让孩子去拿鼎篮里面的东西来看他未来的命运，他的个性，听说若是去拿到孩子会做大官哦。

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今麦一罐是580元，赶快是买个罐上一罐，今麦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雷牙针，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上。

台币。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1、230706111、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个有红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个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3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正冒叶黄素，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胶囊的，更加好吞，更加好吸收。内底有丰富的叶黄素，也有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另外也有锌加铜，成分加 B 呢，拢是咱需要的。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够啊。那是要加强来做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即马大家用三 C 产品的时间拢真多，所以叶黄素爱来吃来做保养。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带小号的挽回咱的爱。虽然讲五月做也未到，这市面上各种的肉粽拢有啊。这家己基督教病院的有几内科医生就会讲，真侪人计是肉粽是准备再加上配料，但其实对有几来讲，伊的负担是非常的大，尤其是传统的肉粽，不但是热量真高，也够是高盐、高油、高磷、高钾。因为咱传统的肉粽内底有卤肉、卵磷、土豆、虾皮，也够香菇，再加上够掺豆油，甚至食的时阵够掺温料，所以这钠含量非常的高。那是有机功能无好的患者，身体排毒、食磷加水分的能力较差。一旦那是食伤过多，不但开嘴大、嘴肿，也个有可能造成着血钾升高，严重者甚至会引起着心律不整、加生命危险。另外，肉粽以磷的含量嘛真高，参像卵磷。干肉嘛，也够其他加工的食品，长期那是食伤过多，恐惊好骨头病变、皮肤痒，甚至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水油脂的朋友，那是无控制，更加会好身体负担骨卡重。所以那是有油脂病的朋友，应该换一个方式，聪明来食肉粽。首先，一天就是一粒肉粽为关键。并且尽量选择赤肉，还有新鲜的香菇、蒟蒻丁这些天然的食材来代替加工的配料，减少卵磷、肥肉和油漆菜的配料，同时也应该利用胡椒、蒜头这些天然的新香料，妈妈另外来掺甜辣酱和豆油膏。吃肉粽的时候也要搭配一份晒的青菜，不但会用增加纤维的摄取，也会帮助消化。如果是在水油脂的朋友，这样更加要注意每天喝水的量，也有体重的控制，让油脂减一点负担，咱身体就会加一份健康。

0: 希巴里的歌声，哀愁的关山。
1: 公司家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这款纳豆也适合吃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联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1996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哦，透早一出门吼、哦，看到日头，日头好了，烧红红啊啦！哈、哦，啊，下晡时落一阵啊呢，西北雨落。雷准吼，陈思安，你唱这首雷准吼，吼，一张迄阵安尼吼，吼，规个下晡迄阵安尼，乌天暗地吼，偏雨落真大，上真大吼，啊，小落起来较凉啦，啊，气象署伫咧报啦吼，明仔载就开始即、這个五日节三天的连假啦吼，天气就开始热啦，太气热啦吼，一个后礼拜开始，所以咱来讲吼，啊，那個、天气热有咧流汗吼。会记得呢，水爱加减嘛哪啉啦？啊，你知影水安怎啉无？未使讲做一遍安尼，一直灌吼。啊，嘴大啉者啉者，杂者杂者，未使个等下真嘴大来啉就上班啦。啊，补充水分啦，平时啊要注意吼，多补充水分咯。啊，节目那第一听，老师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加听几首啊歌，吼啊，可爱妹。也甲着一首《九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秋色夜观啦，望你秋色夜观，高抬贵手啦，然后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啦，卖跟咱计较啦，咱那代志在做，做了啦，有看那欠点的所在啦，啊，请你秋色夜观啦，卖跟计较啦，好，卖跟计较啦，你安尼哦，那讲大人有那个量啦，哈，啊，咱参加这个比赛，头一遍呢，啊，前辈先败，啊，你嘛小秋色牙冠一个，小牛一个好不好？小牛一个，不过那你的比赛，大家都话要拼赢，个牛你，牛你就输你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谦虚的讲啦，哈，啊，请前辈，你呢秋色牙冠啦，哈，咱第一讲这个吼秋色牙冠，这四字，那讲个拆开来，有迄个意思的哦，无同的吼，就讲色。洗衫会，扫洗啦，扫洗吼，就是迄竹机啊，哦竹机啊吼，所做拔起来，拔做一支洗的扫帚啦，哦咱讲扫洗啦，哦啊，佫一种吼咧热头毛的热啊，吼、哦、有种擦洗，哦擦洗当然就是擦擦头所做即个热啊啦，吼、哦、哇、哦、你看洗即个头，洗到即个头水呢，洗头啦，哦用热啊，用热啊的热热来整理咱的头毛。哦，讲洗头啦，哦，哦，就是咱讲这个洗啊牙呢，有人讲吼牙香在对白啦，迄较无主见的人吼，拢爱安尼吼牙香在对白啦，哦，真正好人吼，看你玲珑洗啦，哦，人讲吼牙头三尺有神明啦，人咧做天咧看呢，牙头三尺有神明，然后作恶作毒一定有报应啦。啊，咱讲吼，管，吼，秋色牙管管，吼，生做人管汉大，学历个管，吼，又个遮尼啊高趁钱，条件遮尼啊好，所以吼，眼光，眼光毛小块较管啦，吼，咱家讲的在代志，吼，望你秋色牙管，讲了吼，较无好的所在，啊，咱含慢啦，吼，啊，望你秋色牙管。

愿望天啦哈。诶，朋友，你也过会记得哈，有几位这个香港的哈影星，哦哦，迄阵咱几落十年前，迄阵啊电视哦，足济出的都哈港剧呀，足轰动的。赵雅芝啊，赵雅芝，哈、哦，已经72岁啊呢，讲前几天哈，去往发现啦。哦，伫个即个机场看到伊，看一个查某囡仔，像迄个查某囝，迄查某孙啦，做这个人啦，吼，笑脸吼，落安尼哦，看袂出即个会所啦。哦啊，咱再讲即个赵雅芝伊本身啦，迄阵啦，咱看伊咧演戏时啊，就是安尼讪讪啦，啊，面拢带一个笑容，看到知影迄笑容拢爱甜甜，哦，甜甜的啦，吼，哦，人看到用根本迄都唔是讲吼阿妈看到查某孙啊啦，吼，啊，像那伊那个拢看袂出即个会所。哦，最主要伊安怎保养？哦，咱先讲吼赵雅芝吼，伊几落出吼足有名，咱演过啊，像《倚天屠龙记》有无？哦，《上海滩》啊，《楚留香》啊，哦，这种足有名伊的作品啊。啊，并且伊吼有一出这个吼新的白娘子的传奇，吼、哦、白娘子，得到吼上盖水的这个吼美娘子啦，吼、哦、美娘子。啊，人家讲伊现在已经72岁啊，佫看袂出。伊是安怎咧保养？伊安怎讲保养？哦，伊已经出道吼、哦、超过50年啊，看起来一点仔拢无变啦，完拢无变吼。伊、哦、就是吼、哦、靠安怎你知无？伊讲食物件啦，拢无禁食，但是吼、哦、均衡的饮食，均衡的饮食吼、哦、啊，赵雅芝表示讲家己吼食物件吼，伊袂讲安尼禁食，袂讲禁食，啊是讲袂讲干那食一项这个物件，菜色啦，和咱讲。青菜啦，吼，水果啦，肉啦，伊拢有食，哦，拢当确保讲每一种这个营养素，每一种营养素拢完整来补充着，来补充着。你看卖，像讲吼，咱知影讲这个谷物类啦，吼，蔬菜啦，水果啦，肉类鱼啊啦，奶制品豆啊啦，卵这啊吼，拢当提供咱身体所需要这个营养素。哦，咱来讲身体营养素有够，哦，提升这个免疫力，可以当保护心血管。啊，各位当好，以防大恐。

啊，赵雅芝伊咧食这方面吼，伊讲少量多餐，咱食物件来吼七分饱，少量多餐啊，所以伊咧食这方面拢有控制，就是讲吼食少啊，但是吼会较济。那讲吼，咱讲少量多餐啦，这顿食一次啦，这顿食一次，所以唔得讲不能只拢看你食物件，但是人家拢食一次啦，尔哦爱控制啦，哦控制讲就是食七分饱啦。

哦，一车生的人吼，胃食道逆流人，买当吼就将我这个假发，哦，少量多餐呐、啊。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这也就是吼，诶、赵雅芝也用心指导啦，哈、哦，啊，佮在运动啊，运动嘛足重要，伊讲每礼拜上午练三遍，一定有三遍，有些练一种吼、哦，叫做吼、哦、八段锦啦、啊，八段锦，这足侪时段吼、哦，那讲你看嘛，咱有会啊，是不是？诶，干嘛那拢开始跳舞？啊！但是你看，赵雅芝哦，也是伊讲那个挺挺挺的，身材好呢哈。伊、哦、就是讲哦，伊每礼拜弄运动哈、哦，三遍至五遍，而、啊、且当中也练迄种哈、哦、八段锦啦、啊。咱讲到这个八段锦哈、哦，中医认为讲这个八段锦一旦促进咱全身骨一个气血循环，疏通经脉哦啊，你看嘛，那个调整咱的这个体态。哦，调理气血哈，啊，这种当缓解咱的腰酸背痛，并且这个八段锦的动作拢比较较轻柔啦，哦，所以对着关节的压力不加小，所以不加适合点哈，啊，时段也当讲啊做这个运动哈，嗯，都叫八段锦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也甲朋友这个赵雅芝哈，甲、哦、大家做一个分享，讲已经安尼七十二岁啊，阿哥呢哦。看不出这个会所身材安怎保养，就是安尼啦。哦，感谢朋友，咱来听这首《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啦，吼、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广告，明仔才开始三天的连假呢。啊，你有要去倒遐佚佗无？有哦，早早拢约好势啊。你看即马吼，出门免麻烦人挂好咧，行东往西爬悬落低啦。啊，那无你看，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正力的啦。一个椅仔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力啦，感觉安尼起起。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你看安尼要哪出门啦？所以吼、哦，咱葡萄糖胺即马逐工啊，有伫做保养，哦，愈食愈有信心。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个葡萄糖胺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里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你看哦，即马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唔免麻烦人啊。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咱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哦、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阁教你食无？咱有会员呢，有会员呢，爱欠一个骨本，爱捞一条。哦，咱这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胶囊的啦，哦，液体钙，哦，啊，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会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四前也快车哈。啊，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哈，诶，这两天啊，做者咱的朋友啊，吼，拢传一挂在脆食面啦。尤其明仔载开始吼，这个五日节三天的连假啦，吼，啊，会安排铁佗啦，朋友店啊，大家斗阵啦，唱歌啦，叫啦，哈，啊，所以传一挂吼，像讲喉糖啦，好喉糖，咱啊温讲这个济啊。哦，啊，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咱的朋友基本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啊，像我脆食面啊、芝麻和枣糕啊，哦，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黑芝麻呢，啊，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拢看会到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靠爽马开。哦，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啦，吼、哦。啊，像我咱咧佚佗啦，啊，是讲啊，大家开讲啦，哦，掏出来大家吃，吼、哦。啊，另外咱的水梨膏，这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哦，这产品那朋友有要注文吩咐，哦，即阵电话再赶紧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2305-6924，咱个其他的商品啦，吼，不清楚不了解，点了加拿卡哈，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这么拿听哈，秀清有滴广告介绍商品啦，好、哦，要做文环保，点了只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惊惊都未着顶。

怕怕吼，你都袂着定啦吼。首先过来做一下巩固啦，咱啊出门啊吼，朋友弟兄啦，就讲吼，咱的时势讲爸母啊吼，咱来去佚佗游览吼，就明仔载三天的连假，你看咱拢安尼对人会着。吼、哦，拢惊，拢惊咧头前吼，未讲像以前吼，你看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足只啦咧。

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客气啦。来出门拢是安尼吼，一定那来行较紧啦，吼、哦，等我一下，唔是咱行紧，是咱行慢啦。所以哦，葡萄糖安在量炸，哦，做一个保养，行路那行人家头前吼，哦，免麻烦人啦。免麻烦人，出门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就在咱的时代，今麦在吃。哦，给咱俄罗称赞。哦，今麦拢做保养呢，为讲一罐落感觉啊，啊为第二罐、第三罐，是安怎奈差遮济？哦，啊都要看你的情形啦，唔通啃，唔通拖，唔通看。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主要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成分剂量。哦，啊，当有要注文反复使用的电话在哪卡？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一今年的暑假佫加落去吃呢，一再甲咱朋友吼，甲咱个大兄大姊伫个讲啦，有会啊，咱来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和咱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啦，维持骨骼健康啦。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舒钙，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类的小花。

这拢是类的小话哈。感谢朋友，就我那底听了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商品啊，订阅的拿卡，好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尤雅所唱的，好讲为爱走天涯。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嘞，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阵啊吼，拢有看到吼，人诶传迄落影片吼，在手机嘛，拢传咧群组啊，就是朋友点咯，传来传去，这传物件速度拢足紧诶吼。最近我常常看到啥物影片，你知无？就是了了那个车啦，啊，迄是安怎咧开啦？哦，安尼你看卖，安尼伊在上咱讲人行道嘛，撞起嚟啦。哦，那分隔岛啦，电火跳啦，那弄来撞起的电管，哦，那个鬼来，人来车停在边啊，哦，那弄个哦鬼牌呢，那是安怎咧开啦？哦，以前咱讲话饮酒啦，今嘛说了哦，足侪弄个咧有假毒呢，你假毒个开车，那毒吃落去啊，输落去啊，鬼头壳咧戆死刷呢，鬼精神咧咧恍惚呢，不管那弄个看到这种这影片，足恐怖的啦，哦，有个电视上吼，电视上啊。拢冇跌步啊！你看一开啊，哦，所以唔知甲咱的朋友讲，咱啊咧路咧行，卖讲路咧行啦，徛咧啊等青红灯也好啦，还是讲咱徛咧灯啊卡，甲人咧讲话也是啥啦？爱小注意呢，把酒啊备好金呢，迄、那个车你看乌白乱撞呢，哦，我刚在底下这里一棒球啊，哦，府中捷运站家都要等青红灯啊，哦，你听到一台车吼，你砰的那个。足恐怖，敢那袂做当作高速公路伫咧开呢，吼，还佫换到应当讲安尼吼，砰砰砰，哦，足恐怖。嘿，哪讲吼，拄到即个哪，伊哪，譬如有速度、食度来讲吼，你看弄了到底，唔是安尼讲呢？你看讲昨昏都好啊啦，伫南港啦，伫南港吼，中央路吼，我就是昨暗嘛，超八点时阵嘛是发生一件极严重的吼，速度、食度佮开车即个代志。39岁啦，一个细破的啦，因为落去收一种吼，即马咱讲吼，迄个丧尸烟弹啦，吼伊托米子啦，就是规样咧，规样咧神志拢安尼戆死煞啦，吼沿路一点安尼爆冲吼，差不多200公尺呢，车辆伫过程当中连上吼，弄个路边啊，上部四台即个轿车，啊轿车啦，奥多麦啦，连伊。他车头前迄个吼，慢巴啥车牌咯，飞到唔得个倒位去啊！哦，尾啊才第一台迄个停车机啊内面，第一个车吼弄掉了，才停落来。哦，警察官到位，当然即马拢有一种吼，迄个吹暖水迄个吼快筛者呀。哦，阿伦咧，所以马上验出就是有食毒啦，有食毒。所以即马讲有只电子烟吼，唔好去输呢。有诶，内边底吼，即马讲拢有走入去这里吼，有诶做一种干呐吼，迄落什么足高水可爱玩具型的一种安尼，一个干呐饮料杯，或一个塑罐，吼，唔知俩总讲这是一个玩具，唔知搞不好内边底这都是电子烟，有囡仔唔知，学生唔知，收落去哇，收落去啥都惨嘛，吼，所以咱才甲咱的朋友讲，吼，走路啦，看路啦，吼。真正稍微注意下车辆，那咧撞过来啥？啊，尤其吼，有人咧那行个滑手机，有无？你有咧滑手机无？哦，我看做侪人咧那行正咧滑手机，唔知有啥物通我看，我拢想无呢，想无呢吼。哦，咁未当讲安尼好好坐落来是安怎？看你变哪滑再来滑，那行那滑真的是很危险的，就危险没了。我底下甲咱的朋友来讲起，爱注意哈。啊，当节目那底进行秀清，感谢大家。好，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这首哦，下酒。哎，饮酒嘛是未使啊。哦，人家饮酒也未使开车塞车呢。哦，那开车不喝酒，喝酒就不开车呢。咱这是听歌啦，下酒。

小林刷吼三工的连假，那讲朋友底下大家吼来啉淡薄啊，吸淡薄啊，吼啊吸好了啉好，吼同我开车呢，知啦知啦知吼，头壳较清醒的啦，吼啊今麦叫阮迄落吼，今麦无叫别人开啊，对不对吼？那代驾坐啊，吼啊你若讲吼，我这一叮当安尼酒啉落去，无我啉无济啦，吼啊大家来啉酒，然后开车。吼、哦，啊边啊在这人来讲无啉酒，那出代志哦，恁拢有代志哦，拢有代志哦，吼、哦，所以千千万万啦，吼、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啦，吼、哦，啊，人我食奶鸡呢，食奶鸡吼、哦，那个都掉叫酒测吼，哎、哦，拢超标呢，然后啊无啉酒，阮食奶鸡呀，吼、哦。啊，前几间冇你讲啊，你爱爱吼，诶，甲即个第一群的吼，来人员讲啊，警察讲，我拄好是食奶汁哦，小我落一下嘴哦，吼，食奶汁哦，嘴落落的啦，你要真正食奶汁落落的吼，诶、欸，哦，阿都过关啦，吼，啊，再次提醒朋友啦，酒伫啉吼，烟伫食吼，这种吼。盖唔好啦，来听这首《分酒歌》。盖唔好，你过来听这首《分酒歌》。听歌归听歌啦，吼、哦，食啦、啉啦，吼、哦，还注意啊，斟酌。

讲叫你吼，若要食粉吼，来食龙粉啦，吼，食龙粉，粉就叫新龙粉啦。哦，听歌啦，哈，蔡振南的歌曲，感谢朋友啊，这么难听哈。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

妈妈请你也保重哈。啊，咱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到老爹煮食，有爹当领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啦。今麦问起来吼，大家讲用好油，唔免欠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套其他油、染着的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罐粗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用手工落去拌，吼、哦，手工拌就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并且这种是用个酒母啊落去炸。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有比平，你看迄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这有纯啊。100%纯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看你要煎煮炒煎，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了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皮皮、黏软软。这就是选用好油，啊，可以当凉拌啊，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咱咸酱再个掺落去。你若讲有啥子个青菜吼，烫青菜，哎，有一撮来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这一罐呢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哈、哦，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后边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毛葵花油。哦，葵花油，这种是好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好、哦，葵花油260块一罐，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哦，也贵箱拢较俗啦。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吼，在脆甲蜜啦，你看像个喉糖啦。有当下为咱讲一个嘴呀，含一个喉糖，润喉、润喉、润喉先顶止咳，酵素软喉糖。好、哦，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你看咱那要出门买几粒啊，放喺那袋啊，好、哦，想要感觉都有啊，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还有元气糖，元气糖一碗300块，一包内面得吼20几粒，吼、哦，还有咱这款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咱开一汤匙啊，种平时一个保养，吼、哦，看你要套滚水啦，轮啊烧的滚水啊，还是讲直接开一汤匙用干的，拢可以，吼、哦，咱这款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老野海》。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高潜力哈，啊，大家关阿爹听，秀清过来哈，简单做一个广告啦。你看明仔才开始三天的连假呢，你有要出门无？当然有咯，吼，今嘛出门变麻烦人哦，啊，来去到了行来到位，我你啊自由自在，心情嘛几足好个啦吼。现在咱在当出门啦吼，你看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啊，那无你看，看人出门啦。哦，三天连假呢，足新鲜的啦，不然对人来去。不过对人出门吼，人拢惊足紧的，不是人惊紧，是咱惊慢啦。惊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啊哭啦啊啦，拢足食啦嘞。人拢惊讲啊，爬路卡嘛贵，你看嘛呀，宫殿景致偌水嘞，宫殿偌赞嘞，还佫爬楼梯哦，啊佫落楼梯哦，都足食啦嘞。所以朋友，吼、哦，咱这款葡萄糖啊，六两炸无？有哦，即无第一听，有听秀清第一讲即款葡萄糖胺，哦，差足济，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啊，你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唔通阁点啊等啦，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哦，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尤其老在做生理，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酸了掉，假了掉，哦，啊，咱的朋友拢阁甲咱小辈介绍，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暑假你阁有教你食无？足关心咱这个时段呢，咱有会爱加。加强补充欠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这款蔬菜简单啊，你只要早上吃一个啊，做一个保养啊，哦，啊，佮有吸收啊，啊，佮无贵啊，咱这款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啊，这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发付，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爱欠骨本。啊，你若想着讲，有影来补充钙质，要欠一个骨本，秀清给你介绍这个蔬钙，哈、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发付。

痴情的大西港哈，朋友要听这首讲什么山明海色，好，咱继续来安排。好，要做文产品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

讲什么山明海色啦，哈，啊，他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咱简单讲，重点你看，咱这个叶黄素啊，然后加贵朋友，尤其若讲有比较贵朋友，哈、哦，有感觉哈，食咱这款叶黄素有感觉啊，啊，那无你看，看物件拢食力，电视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力的呀，你叶黄素爱哪食？有啊，哪底食有感觉啊？哦、所以朋友，咱免讲伤济。好、哦，你电话卡来，注文你逐工做一个保养，你家己慢慢你的感受，慢慢就有感觉啊。咱就讲叶黄素，就做咱的朋友讲咱欧露呢。好、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内面的成分剂量哈、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的够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唔只工作者，咱的朋友啊，哦，你若讲咧吼，看物件、看手机啊、看电脑啦，哦，是讲咧看电视作假啦咧，你叶黄素要哪食？有感觉吼，安尼就对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咱除了叶黄素，还佫有其他的产品啦。我简单讲一下，哦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着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还有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底，哦，30包。啊、哦，厝内边得扛食吧，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益生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啊，另外咱够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哦，你看出门就外边麻烦人。哦，啊，够有舒钙、钳骨本，啊，够有大豆卵磷脂。也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鱼油啦，咱就管速力通的鱼油，啊个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最食面啊，咱的朋友吼、哦，今嘛拢20-30包、20-30包的注文，尤其这个喉糖，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买几粒放落袋啊。哦，像咱来佚佗啊，明仔载开始佚佗啊，坐咧车底也是讲哦，甲朋友行棋啊，也是话讲一个坐啊，含一粒喉糖，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咳，酵素软喉糖100块，哈、哦，啊个脆食面，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拢100块，啊个即罐水梨膏、水梨啊膏，冰下一个保养，哈、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再会吧，心上人哈。啊，咱首先简单哦，过来做一下巩固哦。厝内面对老咧煮食哈，一定要用着油啦。哦，今麦大家哈，弄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啦哈。大家拢安尼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粗跟阿油。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青的粗跟。

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炸。哦，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炒干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恁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哦，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可以当凉拌呐，沙米沙青菜炒干那油直接给倒落去，啊，咱咸酱再个掺。哦，尤其沙这个青菜烫青菜，一定爱倒一丝仔油，一定爱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哈啊！要做文欢富，首先点了只纳卡，有限量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要做文欢富，点了23.5-6924，23.5-6924。我首先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and 主席。听这首天要光啊啦。

故乡吼，就知影老啊啦。哦，看遐囡仔呢，本来咧老皮老皮，吼，像哥哥拢大汉啦啦，拢真出脱啦啦吼。就叫歌曲啊，当时间关系，咱就先安排到这吼。那边主文产品，收信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在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吼、哦，再会咯。

0: 1-800-996-1000。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900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哈来介绍了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啦。因为优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钙、磷、钾、镁这些矿物质了哈，对将喙齿啦骨骼也正常的发育拢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哈。就是保护心脏，有一挂研究吼来表明讲，常常吃迄个优格吼，对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迄个慢性的迄个发炎的反应吼，拢有帮助，对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吼、有咧蛋白质啦吼，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吼，加上 B 群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吼，啊所以讲吼，伊对迄种代谢啦吼，啊个维持神经的传导吼，啊个目睭的健康拢有帮助。好，今麦来讲迄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优格当中的迄两白质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讲对用抑制迄个食欲吼，抑制食欲啦吼，抑制食欲有帮助。啊，伊的益生菌吼，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吼，一旦控制体重的意思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在听国语歌哈，彩虹之恋哈，记录下唱的。

优格的第七个好处了哈，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哈、哦，糖尿病。有研究指出，每天哈摄取适量的迄个优格哈，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哈，即卖第八迄个好处了哈，帮助消化。伊优格当中的迄个乳酸哈，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哈。对于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即边讲第九个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即边因讲个第九个啊，伊个第九个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呢。腰果吼，伫个发解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吼，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作乳酸啦。所以讲吼，甲迄牛奶来比起来吼。对于乳糖哈不耐症的人哈，又更加有好处的对啦，更加友善了。好，安尼，咱今日的迄个对优格的介绍哈，伊的好处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了哈。好，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

0: 要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加。

0: 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哟，安尼三只鬼光光，我唔敢看哦。
1: 哎，臭包阿兄，你唔敢看，一个一个甲人看，哼。

0: 但买受气，你才可以睡个觉弟弟。呀呀呀呀，无我甲你抓回来产生吃番薯了。
1: 哼，你真敢讲要吃番薯，你就去抓滴。

0: 哈，也无你伫讲啥嘿呀？
1: 阮出来游街，就是要三精两啦。
0: 也无我互你算好。
1: 哼，你这个算个加白板，啥难卖啊？哈，你去跳跳嘞？
0: 哪有我算啊？也敢会参上迄个门神板呐、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昨下晡哦，伊个是一阵的西北风啊，迄风哦足大，但雷公啊，阿个有死呐。这种的天气形态吼，每年啊来到啊这个五月节左右就开始啊啦啊。这嘛表示讲吼，咱天有照假期呢，吼。五月节啊，就是明仔载啊呢。啊，气象专家讲吼，伫关岛附近呢，有一个热带性的这个扰动，热带扰动吼，有机会哦，变作是啊，今年度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吼。啊，目前啊，搁在看伊的这个路。近啊，看是要按对行，风台啊，看开是按菲律宾那边啦，对咱台湾吼，敢那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咱嘛较注意因为目前阿个是一个热带扰动吼，这是在咱的听众朋友先来通知的吼，天气这方面呢，咱最近受到啊西南季风吼，阿个有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咧。日时啊，气温拢较烧热、较悬啊。今仔日啦，大台北地区啊，花莲、台东地区咧，35度以上的高温啊。其他所在嘛有33度、34度啊。咱台湾即大家吼，因为呢，高山较侪，平地吼就会较湿热，就讲咧在山内、山谷内底啊，山谷里面，所以呢会较湿热，好比较闷热。今天已经是拜四了，明天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留学假期，各地都是维持好天的天气形态，中午过了后有可能落一阵的西北风，像我们昨天啊落那个风落到一安会记得昨天应该是2点外开始落，落到6-7点6点左右都没好啊，雨就结束啊，日头又走出来嘞，这都是真典型的这热天的天气的形态啊啦，中昼过了后雷阵雨，这落一阵一阵，落一个蛮好，落一个哈，看是不是较凉啦，较暗时啊，食饱要出去散步吼，都较舒服啊，这雨主要集中在山区哈，是讲在山卡哈。因为呢，明仔载阿里开始吼，雨会落，但是未落真低，未落真济啦，所以吼，这个气温吼会感觉明显的湿热，闷热啊，35度、36度，拢有可能的哦。礼拜吼到。就是后礼拜啊，后礼拜、规礼拜，同款拢是正常热、正常热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就是五月节啦，五月节以后，伊安尼印象就是安尼啦。甚至讲在五月节冬刚哦，嘛是啊，一个白凌晨的时阵吼，突然间落一场的大雨哦，白凌晨的活动就暂停啊，有的是哦，雨突然间落落来。白凌晨的选手吼，就安尼在雨中啊，安尼好真怕别啊，赶快哦，安尼一直白凌晨一直白一直白吼，一直滑着桨啊，哎妈，好人感觉呢，这真趣味啦。但是落雨，但雷公有死呐，可得白凌晨呢，还是有危险性诶，有危险性的哈。啊，明仔开始啦，都较无雨啊，天气都较烧热，更烧热。雨呢，就是西北雨，即阵西北雨啦。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真侪人拢知影讲，食蔬菜水果吼，对咱身体有帮助，会当提供营养啊。啊，上新的一个研究哦，讲呢，咱啊每天啊，虽然讲咱有摄取着吼未少的蔬菜水果，但是安尼嘛未当表示吼，咱有得着吼，有够的。对咱心中血管尤其是血管心血管健康的营养素因为对咱心血管健康的营养素里面有一种叫做黄烷醇，这个黄烷醇伊啊，第一吼，咱的蔬菜水果里面啦所以讲，咱也是要保护咱的心血管。咱主要要保护咱心血管呢，你都爱加食一寡含有黄烷醇的蔬菜水果咱这个黄烷醇算是类黄酮诶，这个植物性的化合物，植物活性化合物类黄酮主要是在蔬菜水果豆啊类里底是香草植物里底啦这类黄酮，就是这植物有迄吸水该植化素类似植物有迄各种的吸水主要就是因为含有着类黄酮。所以咱咧食诶蔬菜水果毋甲大人讲咱啊每种诶蔬菜水果恁拢来食，有诶人真趣味乌色诶毋食啦，红色诶毋食啦，还是讲诶，这黄色诶毋食，这都。介趣味啊啦吼！当营养师讲，每一种诶，即蔬菜水果，尤其是无同款吸水诶蔬菜水果伊诶营养诶成分无同款啦，所以拢爱大家啊，拢建议拢大家哈，无同款种类诶类黄酮伫无同款诶食物内底譬如讲诶类黄酮内底诶黄烷醇畅地苹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来滴，那花青素这个较简单啦，都是较深紫色的这个蔬菜水果譬如蓝莓啊、草莓啊、黑莓啊、樱桃啦葡萄这嘛有花青素黄烷酮呢是放在柳丁、葡萄柚、柠檬这柑橘类，所以黄烷酮

黄酮诶物件哈，包括拄只烟讲诶黄烷醇、花青素、黄烷酮、类黄酮这些物件哈。啊，其中哈，这个黄烷醇啊，伊还佫强调黄烷醇呢，是这几年来哈特别受到注意诶，因为黄烷醇会当帮助维持血管诶内皮诶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佮改善血管诶弹性。所以讲，我讲啊，心血管健康有密切的关系。那时候，咱呢就是吼，这心血管啊，有需要佮佮这个重点诶保养。安尼呢，这种诶吼，这个、黄烷醇诶物件，你加加一挂。那参像哦，伊安佮讲一摆哦，参像哦，苹果、绿茶、红茶，哈、可可哦，可可啊，这不是讲叫你啉迄这个可可奶，迄不是，亲像吼80%以上这个欧咖啡、黑咖啡吼、黑咖啡哦，迄都是吼较纯的可可的原料啊、这个目前呢已经研究了吼，就是讲啊，这种的黄烷醇对啊心血管的保护啊。效果较好啦，啊，所以哈、啊，加食苹果，加食绿茶、红茶、啊，葡萄对心血管较好啊。那是要让咱呢心脏健康较好呢，还是讲让咱呢心血管较差，心脏功能较歹？哦，啊，人就讲哦，加食迄个欧咖啡。黑咖啡啦、啊，啊是呢，黑可可啊，吼、哦，绿茶啊，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要提来的，要出来的黄烷醇啊、哦，这黄烷醇哈，伊安都只已经同咱讲过啊，苹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这来的拢足好的啦，拢足好的啦，吼、哦，你平常时啊，你要顾血管啊，你就加食这几项的物件啦，哈、哦，啊，同款哦，咱啊，单一种哦，拢干那要食单一种的食物哦，这营养都无交匀，无交匀啊，所以哈、哦，咱维持着哈、均衡饮食哈、不管多一种的蔬菜水果，你拢得吃哈、卖有偏见哈、蔬菜水果豆啊类啊全谷类啦、茶啦哈、这样是较好的食物啊，佮配合着规律的运动哦，充足的睡眠，啊，佮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哈，你的心血管的健康啊，较有保障啊嘛，对咱的心血管的照顾哦，较有成绩。

0: 选播的是陈盈杰唱的歌《暂时离开》。
1: 听众朋友，这个灯啊变毒吼，在热天的时阵吼，是一个真麻烦的一个疾病啦，吼，真容易的，就是惹起来哈。啊，灯啊变毒吼，是一个大型的病毒的家族。目前诶，知影讲有60多种诶病毒哦，吼！以前吼，伊诶是用名称吼来区来分辨咧哦。譬如讲，克沙奇病毒啊，伊科病毒啊，吼，小儿麻痹病毒啊，你知影小儿麻痹哦，其实嘛是一种肠啊病毒啊。即卖呢，是依照着伊诶基因来分作 A、B、C、D 四大类吼。啊，这个A、B、C、D 啊四型啦吼，这四型诶竞争诶无啥相共哦，参照 A 型诶，对吼、哦、比较。常常看到的竞争就是哦，起嘴巴、嘴破哈。B 型呢发烧、胸坎痛 ，C 型哦肌肉麻痹 ，D 型呢咳咳嗽、流鼻水哈。这主要是在呼吸道哈。啊，所以这样你讲哈，就是讲 A 型哈，主要影响的部分在皮肤哈，在嘴。B 型主要是心脏、大脑哈，所以有诶心肌炎、脑膜炎。C 型哈，主要是神经哈，啊神经系统 ，D 型主要是呼吸道系统，吼啊，类似感冒的竞争。啊，唔讲吼，这是吼一个较大分类啦，吼，也都是一种诶，这个分类的方法啦。啊，实际上各种类型诶病诶竞争吼，有可能拢吼差不多，有可能会重复出现，吼，并不是讲吼多一型诶都会出现多一种定的竞争哈，就是讲，就是讲得到一种的等下病毒哈，嘛啊未哦，讲哦未个掉啦哈，因为呢等下病毒有60多种的病毒啊，哦感染过一种的病毒哦，感染过一种的等下病毒嘿。啊，有可能个感染另外一种的肠癌病毒，因为有60多种的病毒的基因啊。啊，肠癌病毒吼、哦、是啊，会传染的哦。会透过着吼、哦，这个嘴暖啦、接触啦，啊是啊，粪口吼、哦、来传染的啦。啊，潜伏期2到10天，发病进前都有可能有传染性啊。啊，发病以后一礼拜吼、哦，传染性上强吼，都算讲竞争拢消失。是啊，身躯内底可能阿个病毒吼，阿个有病毒都一个传染啊，无竞争嘛，阿个有传染力哈，所以呢，爱注意啊，就是等下病毒哈，这个大流行的时阵。

流行的时阵呢，哈、哦，这个、一定爱注意哦，哈、哦，爱较接洗手的，人济所在呢，爱戴口罩，哈、哦，降低哦感染的风险，哈、哦。准讲啊，厝内啦，还是学校有人感染着肠啊病毒，啊，这个环境哈、哦，都要用漂白水来消毒。毒哈，啊，较卖去人济所在，哈，啊，较避免讲哦，过去传染互别人，啊，啊是讲诶，迄阵啊，已经感染着啊，哦，所以呢，伊诶，即个身躯诶免疫力较差，哈，会个去感染其他诶病毒啦，哈，啊，即目前当啊病毒无治好药，主要吼都是竞争诶治疗，哈，比如讲发烧就退烧药啊，一听呢就会止疼。有啊，啊，就是靠吼免疫力来哦，互身躯来恢复健康吼、哦。啊，那是吼、哦，有诶，一直咧爱困啊，呼吸啊，心急啊，心跳足紧诶啊，持续呕吐啊，抽筋啊吼，即个症状诶，都已经是啊，当症诶啊哦。所以讲吼、哦，在即、這个等下病毒诶疫情啊。容易啊，清管起来的时阵呢，咱都爱注意啊，哦，啊注意啊，亲像讲啊，起水泡、吹皮吧，吼、哦，一个破空啊，发烧、胸坎疼，吼、哦，爱麻吼，啊，搁有呢，咳咳嗽、流鼻水，这上上普遍的呼吸道的症状呢，都爱注意，啊注意啊，啊随时啊拢爱注意身躯的状况啊不。唔是讲，囡仔个传染到肠啊病毒哦，是囡仔抵抗力较差哦，所以感染到肠啊病毒诶，伊个症状较明显。啊，大人嘛，会有可能肠啊病毒啊，啊，就是咧，肠啊病毒哦，即、這个疫情较容易惹起来诶期间诶时阵啊，大家都较注意者，较接洗手诶哈、哦，戴口罩，这嘛是较重要。

0: 张燕青唱的歌《无人爱》。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蓝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蓝，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蓝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蓝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蓝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蓝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蓝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蓝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蓝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蓝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蓝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0: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伊安吉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仔的，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他们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

0: 首歌是尖牙文唱的歌曲，头壳冒得烧。
1: 听众朋友，我即马讲哦，这个有血糖问题的人是愈来愈侪啦。哎，糖尿病出现的年轻化的趋势哦，已经出现啦吼。所以讲提醒啊，咱来提早控制血糖。啊，为什么吼？讲诶，糖尿病年轻化呢？这哦，营养师讲哦，因为咱现代人食吼，食外口啦，食诶高糖，就是糖分较悬、油分较悬、油脂较悬、大鱼大肉这种饮食啊，啊，使着血糖就升悬。啊，搁再讲吼，体重嘛会上升啦，啊，增加着吼胰岛素。哦，诶，阻抗就是讲增加着腰椎诶负担，啊，即、这个腰椎吼，伊诶即个负担伤过大，所以呢，伊要分泌胰岛素吼，都来诶愈来吼愈钝吼，啊，有诶时阵呢分泌较侪，有诶时阵分泌较少，啊是讲伊诶腰椎呢诶伤过忝啊，吼，伊诶工作量伤过大。腰椎都提早派去，哈、哦、啊，所以唔介样吼，糖尿病啊都出现啊，啊，即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卫生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讲吼，即、膳食纤维就是食物的纤维质，哈、纤维啊，一旦吼帮助即血糖吼，可以卖降压镜的进管。吼，啊，咱吼爱加食一寡含有着吼纤维质的蔬菜、水果啦，吼，参像诶啊，即、这个秋葵、胡萝卜、牛蒡、茄子，吼、哦，这种含有着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啊、哦，就是讲你食落去了，你无看到伊有粗粗诶迄个泡，但是伊都是有哦，膳食纤维有纤维，吼、哦，啊，参像迄款呢，燕麦。南瓜、山药，这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加一瓜哦，哈，加加一瓜。这热天有茄子、韭啊，哈，以前吼也唔敢食啊，后来你干嘛？愈食愈爽嘴，哦，愈食愈好食，哈，啊，咱那是讲喙齿，哈，齿口较无好的啊，你就食秋葵煮较软嘞，然后啊才切片嘛会使，哦，较好剥，哦，啊，搁有嘞，这个茄子。好，桔啊，金龟都是南瓜、山药，哦，煮煮的蛮软，哦，这拢是含有着膳食纤维哦，哈、哦，啊，个提醒就是先食菜，搁食肉，上后边搁来食饭，哦，安尼嘞，饭都袂食伤济啊啦，因为哦，饭啊是面条啊，迄拢是哦淀粉。淀粉就容易啊，专做哦，这个在糖分哈，咱不爱糖分。虽然讲咱有需要哈，淀粉来做咱的营养素，但是咱希望个淀粉的分解哈，伊是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卖浸管，和咱的血糖受到影响，伊慢慢啊分解，慢慢啊释放哈，伊的能量，安尼咱身体呢，血糖都被浸管，哦，都被影响到哈，血糖啊，啊都被哈，在这个血糖。吼，累积在身躯内底，吼，啊，咱提醒啊，就是讲吼，咱啊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吼，爱会记先食菜，甲个食肉，上后壁甲来食饭。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甲个继续咱的节目。

0: 96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讲这个作战呢，要去看买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听众朋友要听国语歌叫做《黄昏》，台语歌杨静唱的《爱人都会去》。

热天足烧热，煮一个绿豆汤，讲个会当清热。但是听众朋友，绿豆算是淀粉豆，这营养素因为分类哦，这算是内底有淀粉，分真高的淀粉。啊，这个淀粉若是讲食伤济，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会影响到血糖的控制。所以啊，咱一般的人啉哦。一碗的绿豆汤是无啥物代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啉一碗的绿豆汤的，可能啊超过啊一天啊所需要摄取的淀粉的量啦。佮加上咱的绿豆汤啊，一般是煮甜的啊，所以讲呢糖分都会较悬。一个是淀粉，一个是糖。糖尿病的朋友哦，你若在啉绿豆汤啊，要较注意的，因为即容易血糖突然间升悬啊，所以爱特别注意哦。一般咱咧食豆啊类的物件，豆啊类就是全谷杂粮，全谷杂粮提供给咱的啊热量、能量。淀粉虽然讲全谷杂粮有伊的营养素，但是较特殊的体质的人，譬如讲哦有诶血糖问题，哦糖尿病的患者啊、哦，你得摄取哦淀粉的物件，全谷杂粮、五谷杂粮的时阵，爱较节制一下。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于龙华唱的《心甘情愿》。

选播的歌曲是陈思安跟罗时丰所合唱的歌《金星岩》。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

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得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也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支电话询问。

0: 思念你的心，这是谢金金所唱的歌。
1: 咱即马现代人工作可能真正较济，定定呢都会加班，囡仔嘛是同款。伊安那去听同事讲，因的囡仔下课去补习班，等下到厝哦，拢暗下十点外、十一点嘛，定定咧画八度腰。囡仔吼下课去补习班，还是去安亲班？安亲班会帮叫便当啊。哎，阵啊食拢差不多四点外食，下课。补习刷回去了，十点十一点啊，拢常常在发腰啦，啊，就想要吃宵夜。啊，不过我妈妈拢在担心的，要让他们吃宵夜吗？吃宵夜干不是啊？对胃肠较歹啊，还是较歹困啊？不只是囡仔，咱大人嘛同款，足侪人工作较足暗的，回去厝的，已经呢十点十一点啊，嘛是腹肚枵啊，足想要吃一个宵夜。无食，阮腹肚枵，讲困未起。食饱要困嘛，困未。到底会当食宵夜，也未当食宵夜呢？营养师哦，用来咱来选择一个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好啊啦，互你食宵夜较袂啊不安。什么是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呢？营养师讲，食宵夜有四个重点，你得注意，安尼应该较袂影响着困眠。第一个啊，食的宵夜是一体为主。就是水的啦，水的啦，控制在250cc到300cc 左右，因为这是水的啦，所以讲上好是要困进前一点真久就来吃，啊，意思就是吃煞当一点真久才困。第二个就是选择含有着钙、镁、色氨酸、芝麻素的食物，比较具有着会当让你放轻松的效果，一点真久以后要困的嘛较好困。第三个，准讲的要困进前啊，甲在吃宵夜，吃刷了后啊，所以今仔该阿妈要困啊啦，实在是无法度至少动一点真久。建议吼、哦，枕头厝较悬的，困倒边，安尼较袂胃食道逆流，非小心。第四个，如果那宵夜无小心吃伤济，建议吼、哦，你嘛唔免一定爱等一点钟啊，等吼、哦、15分钟到30分期间呢，你就是吼、哦、散步，吃煞厝内底小可散步。半暝已经无建议哦，搁去公园散步啊，补充一下益生菌，像就比菲德斯菌的呀、啊，迄都袂歹啦，先刷食落去，安尼比较较好困眠。营养师有提供八种哦，会当帮助困眠的消炎，你听看卖啊，包括哦，香蕉牛奶、牛奶加香蕉下底拍牛番茄饮，啊，就是讲啉哦，感觉都食，啊，过来的是啊，杏仁豆浆、黑芝麻牛奶、银耳莲子汤。黑芝麻豆浆、地瓜粥，还是味噌豆腐汤，再来做宵夜。听众朋友，你会想讲，啊，你敢那有食，敢那无食？像想讲，咱食半小零啊，黑芝麻牛奶，一食了真正会饱。你唔通敢那想，啊，你那食会饱？宵夜，你莫食迄伤过油粗，莫食伤过济，因为足侪囡仔、大人嘛同款啊。宵夜爱食泡面，迄唔是算健康的宵夜。不管如何啦，总讲咱的体质啦，就是食宵夜了后会影响着困眠。安尼，你都尽量莫食。营养师所建议的这八种会当帮助困眠的消夜，牛奶啦、豆奶啦、啊个番薯梅，这应该是袂讲吼影响困眠伤过严重啦。你若真正食物件影响着困眠呢，无你都提早两点真久食。反正你若要食消夜，你都食，但是呢，上好是会当冻一点真久到两点真久再去困。安尼呢，卫生嘛较袂堕劳，而且呢，困眠。马卡困的累。
2: 啊，警察来了啦！你进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这首歌曲是曾心梅唱的《海口人》，声音不啥同吼，咱人的声音嘛，咱人的面容啊，随着年龄哦，拢会变化啦，吼、哦。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元气补充什么节目，咱网家这边干啊，等下又搁要落西北雨啊啦，看天边又搁是一片的乌云，啊，注意哦，要出门的朋友哈、啊，雨会介大哦，吼、哦。明仔载是五月节，端午节。啊！伫中岛进前应该是真好天吼，明仔载啊，气象署的资料讲明仔载无参与今仔日啦雨哦，较济啦。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9674。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人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郭妈妈，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安娜嘿。
2: 啊，林妹，
0: 哦，哎呦，圣诞节来，谢谢一线，还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断的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断的现场的个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啊那要点歌呢？咱要点歌，人个蛋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所以即马开始点歌，人个蛋咖喱呗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你好，
2: 秀山啊，大夫你好，
0: 你好，
2: 这里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2: 哎、我点几首短歌，
0: 好，大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秀生你好，大富好，
1: 我是吴，
0: 你是吴小姐啊哈？
3: 哎、对，
0: 尊雅吴小姐，你跟谁关系？
3: 我恁两个点无好。
0: 我恁两个合唱的吗？
3: 哎哎，
0: 等你吹哈。
3: 我那吹，当下恁多打笑无几根喷水，我恁两个。
0: 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
0: 好，谢谢。好，先下来，三线姐姐，嗨，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
1: 嗯，空漫画。
0: 嗨，空漫画。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そうです。
0: どちら様ですか？
4: 哦，我是在西区。
0: 秀上。
4: 嘿，秀上嘿。
0: 嘿。你台北吗？
4: 嘿，我是台北。
0: 台北哪里？什么区？
4: 哦，我那区是戏子区。
0: 哦，来，你要点什么歌嘿？
4: 戏子区，哎。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
4: 嘿，
0: 加多嘞呢，嗨，谢谢，
4: 好，阿亚多，
0: 嗨，伊嘞，嗨，谢谢，拜拜。来，隔壁说那个点卡机嘞，那你很丢空点那个卡通啊，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1: 我是红，
0: 这几位，
5: 我迄个破主，我姓王，
0: 你叫什么？
5: 今生最爱你，
0: 今生最爱你，好，等一下。好，
6: 谢谢。
0: 不客气，
6: 来电
0: 你好。
6: 喂，秀生你好，
1: 下
0: 午
1: 好。
6: 我是了播音的郭大姐哈，我要来改点，我要改点一首歌，点一首那个，海上花。
0: 海上花，好，再来拜。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电你好。
7: 秀生你好。
0: 你好。
7: 我郭大姐啊。
0: 周大姐住台屏东吗？
7: 我这不
0: 对了。你是屏东吗？
7: 我这十八年。
0: 什么十八年呢？
7: 十八年。
0: 是十八年呢吗？
7: 哎。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7: 好，对啊。
0: 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咱这几位
8: 嘿。喂，我讲过。
0: 你哪
8: 只？五年半。
0: 哈。
8: 五年两倍。
0: 五月香吻呢？哈。
8: 哦，
0: 五月香吻，五月香吻你啦，
8: 黑啦黑啦，
0: 好好再见好。我现在想讲哦，他到底有没有在注意听节目啊？要是点点了，我有点了，我就算了哈、哦。我点，我有点了，我有点了哈、哦。来，那么今天好朋友那边点歌可以当酒也当酒哟，那当卡里回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那无咱先来和大雾来讲着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嗨啊，咱这天气慢慢啊好哈，啊，但是嘛，现在这个中部以北啊，瓦山区一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南的朋友爱加水，咱近未来两天也受这午后雷阵雨。哦，这中岛以后的雨进行会介大，哦，较大，比其他县市比较起来较大。哦，比如讲今仔这个新北市就是安尼啦，吼、哦。所以咱来加注意是中岛以后的大雨。啊，咱到礼拜了啊，吼，拜六礼拜，就是较无雨啦，哈、哦，比较没有雨了哈、 哎，咱这端午节通常拢是，哎呀，天气袂歹哦。嗯，啊，当然，咱来加水的，除了是中到以后的落雨以外，啊，后礼拜这变天的时间点有可能伫拜三以后啊，就又延后了一点，然后应该伫拜三以后。啊，咱东部台东的边外加水焚风，下面一个焚风就热就热的风了，哇，起来，哎呦，弄好烧起来一种感觉，焚风。哈，所以咱这个南部的朋友，啊，咱的大雨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呢，咱山区的这所在哈，嘛些给注意土质无讲解温，哈，咱出门去山顶的时阵，还是讲住伫山区的朋友给注意安全，赶快提醒。
0: 嗨，谢谢。来这么个大雾宫的这个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嗨，啊，咱这马铃薯啊，因为这个你看。切一批一批来煮，哈啊，安那嘛是马铃薯烤食，啊，番薯的无同，无同开口，真正无同口味。所以讲，伫这个时阵，你喜欢吃哪一种？哎，咱当然啦，伫英国医学期刊有追踪，追踪偌济人，差不多将近21万人，甲追踪40档，发现呐、啊。外国人拢会爱食一种 French fries 哈，迄种这个叫做炸薯条。啊，所以最近人呐、啊，哦，一礼拜食3份，就是3份的量，差不多就是咱这一般中诶，就中包哈，这个 size 是中诶，种这一包哈，一礼拜有食3包的人，第二型糖尿病增加20%。哎呀，我想吃呢，我这爱食怎么办？哈、哦，有的人会要用这个水来水煮诶，啊，有的人用吹，像我本身食这个马铃薯，我用吹。那、啊、你要用煎哦，上歹就是用煎啊！你食了以后卡路里也就管啊，各食着其他低脂蛋白的咁诶物件，致癌物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讲，咱呐上好食马铃薯，爱食马铃薯，咱要用吹。那吹了以后，唔是马上食哦，啊，但伊冷了后开始食啊，食也吸块盐哦，这就是蛮健康的一种吃法。啊，就是讲，爱食马铃薯，爱用煎的迄种吼，就是这啦，无好，这增加咱得着糖尿病机会哦。所以讲，甲可以分享马铃薯爱食的人，甲你建议上健康的食法，就是用吹，用蒸的啊。但是吹了以后，爱去等一下哦。
0: 是，啊，明仔载吼，要食粽啊，明仔载肉粽节，哇，这个好像。北林准的所在干哪嘛？无拢应该都有吧？高雄应该有嘛？哈，台南好像也有，市政府也有发出公文哈。那么那你和平的明仔载要结账啊？今麦结账哦，盖方便了哈。来，李贺你好。
9: 喂，
0: 谢李贺你好。
9: 我点歌。
0: 你点歌？我摆看麦啊，来，咱这几位。
9: 我北港。
0: 咱贵姓？
9: 杨。
0: 黄大姐哦。
9: 姓
0: 杨呢啦，
9: 杨，
0: 要听什么歌嘿？
9: 叫咧唱我想今晚。
0: 好，再见，
9: 拜拜。谢谢。
0: 来，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哈，谢谢。来，跟我道光的节生活常识，来谢谢。
1: 嘿，来，来个贵分享。咱海边啊，咱当然咱这雨已经了哈，咱小可去海边啊佚佗，但是这两天算是大潮了哈，海水嘛是较悬啊，所以讲咱的算是要注意这安全哈，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啊，伫一个所在最近因为雨足大，伫平湖海海岸边有发现，土个沙滩上哈。哎呦，看了咱有钱安尼啦，十块一种钱，大些物件，这到底是什么？这个叫钱币水母哦，这是手的一种水母哈、哦。啊，这种水母呢，本身大部分的水母拢有毒性，神经毒性哈、哦。啊，这嘛是小强，伫北江遐，在马公市附近的海岸哈、哦。啊，所以讲有到底遐的边外给水，还是游客哈、哦？咱这里有看了这土口，就10块一种大些，迄啥，迄是水母。啊，千万卖去甲摸，不然，你有可能会红肿、会擦疼。啊，所以伊的毒性无讲介强，但是呢，嘛是会造成你无爽快。啊，这种硬币吼、哦，那种水母那十块大些安尼啦， 啊，一个钱币水母或者银币水母，啊，这种一代一波发多家己收，哈、哦，一代波拢是靠这些海燕哈，安尼飘嘞飘嘞飘嘞飘嘞，啊，啊，那是讲拄着迄种微漂浮的生物，也安尼驾嘞驾嘞驾嘞，啊，一切都随命的感觉，啊，所以讲你啊，讲伫海花边有看到这种十块大小种水母，买帮我。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啊，感恩妹。
0: 哦，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接接哦，谢谢。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瓜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哦，今仔雨够大吼、
1: 哦，哎，今嘛拢有迄个午后的一阵吼，
0: 安尼下下掉了，
1: 嗯，
0: 啊，四点外我就回来的时阵哦，过安尼日头安尼赤呀呀安尼，即落天上后感冒就是安尼啦，嗯，连咪雨安尼结着来，啊，连咪日头甲你出个足大个，
1: 嗯，
0: 啊，今嘛台都较凉啊啦。
1: 啊，到那到一阵啊，雨就较凉啊。啊，那无落雨就较湿吧。就热啊，热天啊。
0: 嗯。
1: 都已经进入热天啊。
0: 即马进入热天啊。
1: 嗯。
0: 有食过最重吼。
1: 嗯。
0: 迄棉油我看都要放啊啦。我你唔能够，即马个穿棉油这种化笑诶。
1: 嗯。
0: 嗯。
1: 嗯，阿良唔笑诶。
0: 啊。
1: 阿良拢加棉被吹冷气。
0: 哦，人伊个
1: 无同款，
0: 无同款啊！
1: 伊个另类，
0: 对吧？闹另类，
1: 嗯，
0: 正常的那里的，
1: 唔是异类嘛？
0: 你若饭店困嘛是冷气安尼，安尼大个话冷的咧。
1: 哦，啊，人个当空调啦，
0: 嗯，
1: 有个人个习惯啦，
0: 对啦，
1: 加棉被吹冷气啦，
0: 诶，正痛
1: 咧。啊，那吹电风扇掉刷啦，
0: 嘿，
1: 嘿啦。嗯
0: 哎，爱徛几工，
1: 反正困得起就好了。
0: 哎啦，人伊即马两个翁仔某都拢约时间来那个剃头啊。
1: 嗯，即马拢预约制的啦。
0: 来一日不一日安尼。
1: 嗯，
0: 哎，
1: 拢预约啦。
0: 哎啦，哎，预约较袂讲啊，当唔知有生理啊无生理，
1: 人
0: 伊生理足在的。
1: 哎，老主顾客啦，拢做老主顾客啦。哎呀，啊 ，OK 啦，啊，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明仔五日做嘛。
1: 嗯，
0: 啊，五日做，菜市啊，敢那无咧卖菜哦。
1: 有啦，那么进前一天。
0: 嘿啦。
1: 进前一天，那么菜市啊，那么光光棍。
0: 有啦。
1: 哎呀，啊是讲今卖人摆拢较简单啦，
0: 该买拢啊，拢啊买起来啦。
1: 哎，我迄天听到伫咱楼卡两个即屋里上底下会，伊讲哦，啊，你明仔就爱去传拜拜哦。伊讲，传五日即拜拜哦。伊讲，哎呀，啊，伊讲啊，少年无到传。

0: 伊讲啊，即马少年的拢无用因的啦，即马哦拜拜拢在老的咧拜啊咧。嗯，啊个听听咧嘛是有影啦，
1: 有啊、
0: 因为即马少年人，敢若较无注重这节日咧。
1: 嗯嗯，
0: 节日就是吼休困要去佚佗安尼啊，哎、啦，无咧讲啊爱拜拜啥物啊，敢若有较少啦，唔是讲无啦，少啦。
1: 因咧休困来佚佗啦，你啊啦。
0: 系啊，就是安排佚佗啦。啊！今麦过来放暑假，哇！放暑假，大家都个哦，怕生化要来到，佚佗要出国，
1: 嗯，
0: 系啊，真好，真好命。
1: 今麦人少年啊，都无咧个哩，什么过日节啦、中秋节啦、中什么啦，拢伊拢喺节日拢。
0: 无啦，伊认为讲这个拜祖先就是老的代志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啊，少年无少年的工课啦，因都负责个哦，休困哦，哦，年假啊，年假来去安排来倒位，哦，来华东、宜兰，还是来这个垦丁佚佗。
1: 华东你真唔敢去哦。
0: 好、
1: 哦，哎呀呢，
0: 哎，阿无来出国，
1: 逛逛滚咯，
0: 无来出国啊呢。
1: 出国嘛，爱看看所在啦。
0: 哦，对啦，
1: 然
0: 后传染病迄个爱注意啊。
1: 哦，对啦，对啦，
0: 一波啦。
1: 这个天气吼、哦，比较你较有迄、那个迄排劲啦，你啦。
0: 五二节哦，听讲迄、那个弄一挂迄个糖开会造出来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啊，什么糖啊？知？
1: 嗯、为了身躯洗好清气，
0: 嗯，
1: 啊，保持好个清气上，
0: 嗯，
1: 糖就袂化来啦。
0: 哦，对啦。
1: 系啦。
0: 促进促后，然后迄花坎啊。啊，迄水就莫好安尼钓较贵个。
1: 哦，你钓有西芒糖哦。
0: 嘿，
1: 西芒糖白个顶一个吼，你登革热。
0: 吼吼。
1: 哎，
0: 即卖登革热有开始摇。
1: 开始摇。
0: 嘿，咱本土的敢那一个啊，两个摇。
1: 啊，日本的迄个脑膜炎嘛。
0: 嗯。
1: 哦。
0: 嗯。
1: 唔当去迄路，所以咱平常时啊吼，抵抗力都爱有够啦。抵抗力若无够，即中间哦。
0: 嗯，
1: 人若破什么病，你嘛对人咧，
0: 迄就是免疫力无够啦，下降啦，嘿啦，
1: 对啊，
0: 所以身体迄个免疫力也够有够安尼。
1: 我哩这朋友要走都，会讲啊，食肉粽，
0: 嗯，
1: 啊，食食会困啊，
0: 肉粽定定嘛咧食，
1: 啊，
0: 定定嘛咧食，
1: 嗯，
0: 嘿啦，
1: 我差不多一两年不食肉粽。
0: 嗯，敢那真少啦，
1: 真少啦，
0: 哎呀，
1: 今麦要吃肉粽都为毛？
0: 哎，这市场拢有咧卖哩咧，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讲下下甲卖下咧。
1: 下岗粽就包土豆啦，啊，台北粽就油饭啦，
0: 嗯，
1: 啊，台中就是冬阿米糕啦，
0: 哦，
1: 安尼啦，娘啦，
0: 嗯，啊，咱台北粽嘛是有迄个土豆啊。
1: 无啦，台北粽无放土豆啦。
0: 有啦，你都无咧食，你唔知。
1: 正版的是无啦。
0: 啊，人即嘛有诶，人嘛有咧白土豆，系啊。
1: 啊，乱包一场安尼啊。
0: 那迄内乱包，啊，都人爱啥物口味，就啥物口味啊。
1: 再去啊，好食较要紧啦。
0: 今朝那迄肉粽料足济，我都无爱食。
1: 哦。
0: 系啊，唔免穿啥物料。没有，我不爱吃那料。
1: 无规矩就炒油饭，炒炒来吃就好啊。
0: 油饭个无同啊，你迄个无迄个藏虾的味啊。
1: 嘿，
0: 对不？
1: 咱吃迄个肉粽吼，就是咧吃迄藏虾的味啊。
0: 迄个味道，
1: 哎，味咧香啦。
0: 对啊，对啊。
1: 嘿啦，啊无就凊彩炒炒，我讲短短的吃吃就好啊。
0: 哦，
1: 哎呀，
0: 安尼也无像肉粽。要做碗粽，一碗一碗做碗粽。
1: 好啦，
0: 嗯，
1: 啊，拢来听节目，啊，放我轻松啦，
0: 嗯，
1: 哦。

0: 这歌拢真好听啦，吼、哦。
1: 嗯，
0: 嘿啦，啊，人若轻松，听什么歌拢爽快。人若
1: 未轻松，
0: 都未轻松，听什么歌嘛。
1: 啊，你食什么好料嘛？食无感觉，嘛
0: 听未落去。当然，这个红气用筋骨吼，都爱买转来吼，爱来保养啦。
1: 嗯，
0: 哦。无啥呢，
1: 顾一下身体，顾一下骨头。
0: 一年大哦，倒落眠床爱会困话哦。
1: 嗯，
0: 哦，倒落眠床哦，足爽快。咱食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伊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1: 对，啊，大咱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啊，咱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咱买食产品吼，都爱选择夏用啦。
0: 夏用啦，
1: 嗯，若无夏用，你买几堆嘛无效。
0: 对啊，
1: 系啊。
0: 人讲好嘢，唔值得养筋啊。啊，你好嘢啊，但是身体无好啊。
1: 嗯。
0: 哦。
1: 哎。
0: 还是无法度哩咧。
1: 对啊，
0: 讲你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已经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哦，
1: 啊，买回来就要认真吃，
0: 哦，
1: 你拿那三吃四休困就搁定来，
0: 啊，吃还真有效，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嗯，啊，今嘛开始伫咧老化、退化，啊，这拢无声无水。
0: 嗯，
1: 等候你有感觉的时阵哦，
0: 嗯，
1: 哦，迄已经是介严重啊！
0: 容易爬山啦，痛啥？哎呦，奇怪，
1: 加酸加疼嘞！
0: 哇，这骨头那感觉就三分比四分温柔。
1: 你有咧运动真好，有咧爬山真好，但是嘛爱保养，因为你咧爬山运动拢磨损，哦，咱咧骨头骨那个关节拢会磨损。啊，磨损你若无甲顾，无甲保养吼，黏咪就危起啊！吼，所以讲运动真好，但是要配合在保养啊咧。
0: 嗯，
1: 红参的养筋骨吼，都要买回来吃咧。哎，嗯，呀，啊，咱这都药性温和，效果够好，
0: 嗯，
1: 安全够有效。哎呀，啊，这个无清楚、无了解吼，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有。啊，这个大年大节吼，歌加听一挂啦。
1: 嗯，
0: 歌若好听，你安尼甲听吼，你心情你会爽啊，哎，爽在中间，哎，心情好，
1: 嗯，
0: 咱的性命就延长啦。
1: 嗯，
0: 啊，你啊，逐工安尼秋雨不定吼，
1: 嗯，
0: 一个面安尼油格格吼，哇，讲者倒两个，
1: 安尼日子是变哪款？他刚刚的民有民家日子是变哪过？
0: 对哇，
1: 嗯，
0: 我唔知讲，你若有两重钱哦，这个不会等来吃。
1: 嗯，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
1: 稀油，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而且有 EPA。靠
1: 呀！那还是因
0: 为 EPA、DHA 吼，
1: 嗯，
0: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足好。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爱买正来吃，哦，啊无你钱也做啦，哦，啊唔知要吃啥呢？啊，阮知影，阮甲你推荐，啊，这拢阮有咧吃。

0: 对，
1: 啊，加减食，对你身体足好，对你个脑，对你个血管拢足好个，
0: 拢有帮助。
1: 29998692，
0: 一阿千六，阿买两阿有加一阿呢
1: 吼。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吗？
1: 你就买回去，都看到啊，那个加两粒啊，一天啊加两粒啊。啊，了后你就知影，哎呦，啊，我目睭啊，我身体怎嘛，加真好呢。啊，当然啊，这种足好的物件。那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呢，北极嘛拢结冰呢，啊，那个所在这鱼啊虾啊，讲着当你
0: 挖一坑，挖
1: 一坑哦，鱼钓啊都，捞起都捞起都，啊，你看，伫个汉代，个安尼，安尼零下几度的所在，那鱼啊虾啊挖你个看麦啊，啊，这就是高浓度的磷虾油，加虾红素。这罐都要买回来吃，有两箱钱买回来吃，你会去感觉到，哎，这东西怎么吃好，都要让你吃一段时间，你自己去感觉到了。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叫做心连心啦。
1: 嗯，
0: 心连心哦，较好做工作啦。
1: 较会一滴啊呢。
0: 嘿啦，
1: 啊那无心连心哦，啊一人行一路啊都费气。
0: 一人行一路啊，讲就倒倒
1: 来。一人行一路。
0: 哎，
1: 嗯，
0: 啊就算意见袂合啦。
1: 嗯，
0: 一个生理嘛是同款，都是爱团结的。
1: 嗯，
0: 你若无团结，迄中间哦，马上就废话去啦。
1: 嗯，
0: 哦，这生本的啦。啊，咱台湾就是，迄大家功夫拢足好个啦。但是可惜迄当阵哦，就拢啦，拢搬去大陆啦。
1: 拢无保留。
0: 搬去大陆，搬在拢在海去。啊，咱台湾人个有计较哩。哦，我想种啥，想种往来，我想种啥物，哦，啊，都去大陆啊，都人教啦。
1: 嗯。
0: 教，你即马水果要。要车去遐，你两公讲，哎、
1: 欸，遐
0: 要低温，阮只好你，你十块，阮只一块就好啊，啊，你就死啊，
1: 嗯，
0: 哎呀、啊，种技术咯，人日本人，日本人哦上巧，伊个技术咯，
1: 弄一个留一手，
0: 哎、欸，无要教你个头，
1: 嗯，
0: 日本人上巧，
1: 嗯，
0: 教你个头，讲就倒转
1: 来，弄我你学，就我个免做啊，
0: 你看看日本一支彩虹刀啊，就好啦。你台湾，你做会出来未？你看人伊那彩虹刀安尼，削削，哦，
1: 嗯，
0: 一刀落去安尼，准准准安尼，无差错啦。
1: 嗯，
0: 哦，
1: 是啥物刀啊？
0: 迄个彩虹刀啊。
1: 彩虹
0: 加金刀加刀啊，我削。
1: 哦，迄、那个大机加刀一种人咧进步诶。
0: 有啊，
1: 哦，嗯，哦，迄都爱迄落呢，无有诶加无两下都，
0: 啊，为做人，台湾人最爱去日本佚佗，
1: 嗯，
0: 因为日本伊个哦规矩真好，
1: 嗯，
0: 哦，我就去日本诶中间哦，我就讲走去因咧市场哦，当完世界迄个巷仔路安尼哦，
1: 嗯，
0: 清气，
1: 嗯，
0: 哦，巷仔旁拢安尼，整下清气。
1: 环境卫生是无问题啦，啊，礼貌嘛无问题啦，是心肝唔在问题无？
0: 无啊，人伊要甲你，人伊要甲你赚钱啊，啊，服务真好啊。
1: 嗯，
0: 计程车你若讲要去倒位，
1: 嗯，
0: 哦，爱就甲你载到倒位，啊，你提一下迄个消费好人一个。
1: 每一个所在拢同款啦，好甲歹拢有。
0: 啊，讲咱伫台湾坐迄个计程车啦，
1: 嗯，
0: 哦，坐去，哦，啊，剩三块，
1: 无剩三块，
0: 十块，还免走啦，迄个消费啦，
1: 哦，
0: 一送咱嘛送啦，
1: 哦，
0: 对，无差价，二三十块啦，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咱一台迄个卡踏车吼，迄、那个王树贤那台卡踏车用偷地去啦。
1: 王世贤看你啦，
0: 今仔找到啊！
1: 哎，我昨嘛是找这个的对，安内唱出来是查某，无啦，伊个可能敢那去用烧塔，塔到迄个白底挂去啊！这是电脑问题，跟我无关。
0: 王世贤，
1: 哎呀，
0: 这个卡踏车今仔找到啊啦，叫紧骑出来啦，
1: 骑出来运动啊！嗯，来。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即马天气，伫咧安尼要换季热天哦。
2: 嗯。
0: 哇，迄病毒上多。哦。
2: 啊，那熬夜无眠哦，火都大啦。
0: 哎呀。
2: 嗯。
0: 火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对。
0: 啊！这落天拢蚊虫真多呢。
2: 嗯。
0: 哎呀，落个速果拢走走出来。
2: 嗯。
0: 从红青五年阶段，进来个食。
2: 食物件嘛爱注意，有当时啊，安尼抗体无好吼，另外食些啥物件啊，都闹晒啊啦。
0: 哎呀。
2: 啊，无就安尼，这个无清气安尼吼。
0: 哎。
2: 中毒啊，食物中毒。
0: 这会不会叫走一个五脏啦？
2: 嗯。
0: 五脏都放流氧气机啊。闭结了，晒放未出来了，
2: 嗯，
0: 啊，无就迄、那个，

0: 会哦，未开哦，啊，闭未开啊，怎饭食未落去啦？
1: 嗯，
0: 就人消散落魄去啊，
1: 嗯，
0: 哦，都未健康去啊。从五年戒毒完，干那这个产品广告三十几年啊啦，哦，真正哦，迄阵啊生理有够好安尼啦，大家吃咯，大家都饿咯，啊那有无耐心吃啦，啊有耐心吃。这一罐360粒嘛，啊！你昨早唔甲吞十粒喺中间哦，你甲食一罐啊，看价经济哦，你就知哦，大便通顺，啊！这里安尼北来也袂讲安尼，
1: 较清气啊，
0: 烧到咧红红球安尼，
1: 嗯，
0: 佮甲你清肝兼解毒哦，
1: 心有诶心烦气躁安尼，安尼食袂到啊，
0: 嘴大好看啦，啊！这嘴定来臭毛毛啦，
1: 嗯，
0: 尤其少年啊哦。条啊，生啊，软的软条啊，啊，面皮一折啊，一空。你若讲我生条啊，迄哦，你即罐红参五年阶段，可以食，那落落落来，你中间哦，皮肤嘛较水。但阮电台较早一个少年啊嘛是安尼，啊哦，我啊个条那还软个安尼，啊紧摕一罐紧落食，第二抓来，搁摕落食。人食真好啊！
1: 嗯，
0: 哦，从咱的红参五年解毒丸，真好的物件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来去西雅区啊！

0: 油炸粿。
1: 嗯，
0: 油炸粿自咱细汉个大吼，这个物件永远都是这传统的物件啦，
1: 无变啊嘞。
0: 嘿啦，
1: 因为唔过我感觉以前诶，这个油条敢那较酥。
0: 嗯，啊，你若煎好酥，煎好酥了，煎好酥了，煎好软了，煎好软啊。
1: 干嘛嘞？
0: 对吧？啊，我会食这个油炸粿，就是安尼落岗。
1: 嗯，
0: 落岗较早，我拢去阮的阿公遐吼，
1: 嗯，
0: 哎呀，五分啊车头遐，
1: 嗯。

0: 好、哦，透早呢，拍布工哦，4点外，就安尼骨碌打，即个啊，米林啦、啊，有杏仁茶啦，
1: 嗯，
0: 哦，啊，就配油炸鸡，
1: 嗯，
0: 哎，较早有人食一碗油炸鸡，食一碗油炸鸡，佮配一下迄个，吼、哦，都、哦、爽歪歪呢，哎呀，
1: 我头一间食油条是伫咧台北，
0: 哦。
1: 伫阮庄家吼，做囡仔唔知啥物叫做
0: 油
1: 炸鸡啊，啊嘛唔知啥物是豆奶，
0: 欸、
1: 因为阮遐都拢无人咧卖啊，
0: 哎
1: 呀，啊拢是逐工都是食糜，含纤糜，啊无就是即、這个啥物，
0: 绿豆糜，
1: 无
0: 绿豆
1: 是绿豆糜。无迄、那个，无迄个早时啊咧食，阮拢是下晡时啊到食。
0: 啊，无就土豆糜。
1: 食点心，那有土豆糜。
0: 哇！
1: 后人咧煮土豆糜，我毋捌食过。
0: 那阮咧放假咧上山咧啊。
1: 嗯。
0: 下面就下面就土豆糜啦。啊下面就迄、那
1: 个。绿豆糜。
0: 绿豆糜啦。哦。我若想到咧绿豆糜，我怎啊都。
1: 阮遐是番茄糜啦。
0: 哎。
1: 啊，无就是迄个青梅啦，安尼哩。啊，配土豆啦！
0: 古早的台湾是大家
1: 交导游啦，
0: 是真艰苦啦。但是，
1: 嗯，
0: 那无做番薯的安尼吼，
1: 嗯嗯，
0: 往者倒转来，
1: 哇，刚一个土豆加番薯哦，就听个含金神啊，拢吃个饱，
0: 救到这多人啊！你讲看
1: 嘛，系啊，
0: 系啊，番薯好啊嘛是。
1: 啊，以前番薯啊，不过无人要吃。番薯啊，
0: 人较早咧饲猪的啦，
1: 哎对，饲猪饲牛，
0: 要吃的啦，上贵的啦。
1: 啊！以前番薯好都唔知，无人知影通好食啊。
0: 拢站站嘛去饲饲猪
1: 啊。饲猪啊，傻傻嘞，饲猪啊。系啊。
0: 嗯。
1: 啊，今嘛说唔是嘞，今嘛番薯好说比山较好价啊。
0: 贵个哦。
1: 嗯。
0: 嘿。
1: 啊
0: 嘛都爱。
1: 啊，炒起来嘛好食。
0: 嘛都爱，未使安尼伤老啦。
1: 哦。一个骨啦。
0: 系啦。
1: 啊，骨中呢，爱念啊，念看有油啊，无油啊。
0: 嗯。
1: 啊，我是拢过迄个血啊，拢爱过吸啦。
0: 嗯嗯。
1: 伊个骨头啊，拢爱过吸啦。所以你咧食我菜地瓜叶会较油，拢是有吸过啦。
0: 嗯嗯、对啊，啊无你营养啊要从啥？
1: 喂，我是咧乱用。
0: 嘿。
1: 嘿啊。
0: 啊，早人落来变较好，查甫人食咧。
1: 讲个什么话？啊，无你若变我食，你若变我食，
0: 我若要入去煮啊，你就讲唔通，弄啊规个灶卡咧安尼。
1: 哦，诶，敢那去迄个伊拉克汉国诶，
0: 嗯，
1: 哎呀，佫较食啦咯。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规去我开煮的，吼，迄规间安尼，敢那去迄个什么汉掉诶，
0: 嗯，叫枪拍掉，
1: 差不多，
0: 嗯。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哦。
1: 嗯。
0: 啊，祝大家这个五日节大家真快乐、嗯、哦。啊，肉粽啊真好吃，啊，全家团圆啊，咱来吃吃肉粽，拜一个公妈嘞。
1: 嗯。
0: 也是真好安尼啦。
1: 嗯嗯。
0: 五日节算大节呢。
1: 哦。
0: 大节日呢。
1: 嗯。
0: 五日节7月半，10月半，哦。
1: 九月中旬啊，
0: 12月22日，
1: 九月中旬啊。
0: 啊，三年宝是5月13，哦，较早来咧。
1: 三年宝刚5月13，迄是大稻田吧？
0: 可能是吧。
1: 三年宝是4月25，唔是？
0: 哦，较早来咧，请人客安尼哦。咱台湾都有这个人情味安尼，唔惊人吃啦。啊，叫本岛来搬了吼。
1: 嗯。
0: 哦，亲戚朋友即马就一一来放假咧，大家吃啊。
1: 欢喜啦！今麦不是惊人家，今麦是惊家己惊食伤济。今麦不是人惊人客食，今麦是人客惊食伤济。食了伤营养。
0: 久久啊，食一个那好紧。
1: 嗯，啊，今麦都动不动啦，咧什么节，啊，都得去餐厅食啊。
0: 嗯嗯。
1: 对，哎呀，啊，餐厅你袂记咱顶间有讲，迄过期的肉咧十。那个牛肉冰14年
0: 啊，
1: 冻14年
0: 啊，顶礼拜报
1: 纸，顶年的，
0: 讲牙吧，我讲冰14年呢，系
1: 啊，过期啊，过期啊，
0: 啊叫我调查的人家调查掉，
1: 嗯，
0: 讲哇，
1: 给挑出来哇，
0: 你叫冰库来的，
1: 三米八包。

0: 提前算算
1: 鹅吧、鸭吧、猪吧、羊吧、牛吧。
0: 哎，罢工冰十四年啊！
1: 哎，鹅吧冰上久啦。
0: 哎，敢未好过咯？
1: 伊都拢去这个大麦长工，
0: 中毛
1: 毛迄个要过期的迄啦。啊，等下整理你的吼，各家卖出去安尼。
0: 啊，
1: 卖那无出去就甲冷冻，啊，可能一直冻冻冻，有诶冻甲唔知。
0: 嗯，
1: 爱着各家改一个日期啊。
0: 哎呀、
1: 啊，无啊，今嘛有一种重组肉。
0: 嗯、哦，
1: 重组肉你若去食火锅拢会食到。
0: 嗯嗯。
1: 重组肉，啊，你若有都要有标示哦。啊，知影讲哦，这就是重组肉，大家食欢喜甘愿的。啊，你若无标示吼、哦，就袂使啊。哎呀，所以啊，都常常咧食东食西吼，食咧咱巴肚底食落足好食的啦。啊，食咧巴肚底你都唔知啊，看袂到啊。
0: 对，即间若卫生，咱就食啦。
1: 好、
0: 哦。无卫生，咱上好是卖去啊。
1: 哎，迄种小餐厅呢？
0: 人即马餐厅拢是安怎呢？
1: 嗯，
0: 很薄的，
1: 哦，
0: 啊，很干的，很那种很清，
1: 哎，
0: 对不？
1: 迄个看迄个采买的人啊，哎啦，看迄个良心无，唔当讲安尼做迄个无良心的代志
0: 啊。有啊，
1: 哎呀，来啊，甲朋友，讲一下这个新闻的，短短也就好啦吼，卖伤长。
0: 哦，对了。
1: 所以刚刚有这个他较歹去的吼。
0: 诶，安怎？
1: 讲走去迄个邦桥一间个水煎包，扛起一支个加刀。诶。啊，走去迄、那个什么路？管前东路遐吼，一间银行，走去甲个行员抢四十万。
0: 抢四十万。
1: 摕出来，四十万摕出来。
0: 诶。
1: 看有钱摕出来，我要爱钱。哎，行员摕四十万落去，啊，摕到钱讲也无走啦，然后
0: 搁坐
1: 咧银行遐内底，搭坐咧椅啊，搭算偌济，看摕一堆偌济，都四十万。当然人爱报警啊，警察来就甲抓去啊。
0: 警察来，甲第三十秒了呢，就考去啊。啊，这个可能是要安尼吼，要入去食无钱饭的啦。
1: 干嘛呢？
0: 你外口伊未适应啊。
1: 是吗？
0: 哎
1: 呀，这都不了解啦。我是讲，这个呐，不是他个派去啊，偷破去啊。
0: 伊咧内底较会习惯，啊那出来，甲社会，
1: 无法度生活，
0: 社会脱节咯，伊就无法度啷生活。
1: 脱节就是吼，伊无法度迄落啦，因伫内底食好做轻客嘛。
0: 啊
1: 有通个食啊出来外口，你得爱去工作，是到汤家，到汤个趁钱买物件吃
0: 啊。
1: 啊，所以未惯习啊。
0: 嗯，
1: 哎呀，后尾许抢银行，再个底下坐咧遐算钱，看我抢偌济安尼，头壳有问题。世间人哦，
0: 世间人百百款呢。
1: 好啊，多
0: 钱有米就饲百有人哩。
1: 安尼也得抢银行。
0: 对啊。这条唔是什么歌，我听我嘛。

0: 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片片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啦，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维数。
2: 这个扫净哦，无遐简单咯、哦。
1: 嗯，
2: 你无听讲这个医生行地扫，土水塞行了啦。当你若扫净，你扫起来这中间哦，啊，就紧叫医生看啦。
1: 嗯，
2: 啊，医生也讲啊，你有哪有发炎？
1: 嗯，
2: 啊，倒转来，你会去讲经常来个保养。
1: 对，
2: 保养比什么比较好？
1: 嗯，
2: 咱玻璃免扫散。你若讲这个，风寒，嗯，啊，买鼻塞，买个会少，一波个有痰滴，定来起咳咳安尼，
1: 嗯，
2: 哦，你都要来吃玻璃面扫散，
1: 对，
2: 一波个清清的吼，较快活，
1: 这地扫有效，
2: 咳咳
1: 嗯，
2: 啊，无你若讲，你去坐高铁啦，要去倒位啦，
1: 嗯、
2: 哇，咳咳咳啊，中间哦，人坐边的人唔敢甲你讲啊。
1: 啊！你到那跟他去吃物件，坐咧啦，开开叫大家都要惊死
2: 啊！对啊，
1: 对啊，
2: 对啊！
1: 啊是坐咧公车顶悬，拢同款啊！你到那人坐所在，你啊底下开开叫人都惊死。
2: 对啊。
1: 哦，所以这个玻璃边扫散吼，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啊，到那感觉讲，然后头怪怪哦，都好紧食。
2: 对啊。
1: 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气更较无好的人哦，早唔加食。啊，哪讲啊，都有咧扫吼，你要加食几摆啊？
2: 嗯，
1: 系啊。
2: 厝内个准备一罐啊啦，要用就有啦。
1: 嗯。
2: 啊，这一罐清啦，可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免扫散。哦，紧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02。
1: 二九九。

0: 9989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嘛要选歌的朋友哦，
1: 哎，好气象啊哦，
0: 拢互恁打电话入来选，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拢有起来哦，哎，来你好。
0: 嘿
1: 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那个五日节大概较无闲了吼。反正明仔七早八早爬起来拜拜啊。啊，买菜应该明仔市场敢有咧卖？
1: 嘛是应该有吧，一早起吧。哎呀、来，你好。喂
2: 喂，阿嫂，建良呀，
0: 来哦，
1: 阿良啊，
2: 你一开始就讲阿良迄落坐电梯加棉被啊，有哦，加两领，
0: 加两领，哎呦，阿娘，
1: 你真烂掉，
0: 阿我看，有记住小阿哥
2: 的，下巴肚啊，个龟领个龟龟的看的啊，
0: 哦，
2: 你无我再来讲哦，
0: 哦啊，
2: 你毛毛嘞，
1: 那他心寒吧，别啰嗦哦，
2: 奇怪了。啊，我干那穿短裤的，啊干那爱落宝贝安尼类型。
0: 啊，你较用啊？
1: 无啦，唔是较用，油较济。
2: 我油较济对。
0: 对啦，
2: 阿嫂讲的对。
0: 没有。嗯。人个体格未像你啊这样轻咯。
1: 伊肥嫩啊肥嫩，啊我算大颗。
0: 哎。
1: 安尼。
2: 那诶，我嘛大颗。
0: 哈哈哈。早人嘛都有肉啦。
2: 哦啊。
0: 早人嘛三几肉有嘛冇？
2: 啊，恁有休困哦？
1: 明仔载，
0: 明仔决定
2: 爱休困啊！
0: 你大年大节哩咧？
2: 系啊，对啊，对啊，较无闲啊，
0: 对啊，较无闲。明仔载拜拜啊！
2: 明仔载才听迄落啊，有听到外声
1: 啊，
0: 菜尾啊，菜尾啊，
2: 系啊，
0: 系啊，系啊，
2: 好，

0: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1: 今天来听一个《暗恋》。
2: 暗恋哦。
1: 嗯。
0: 好。
1: 好。
2: 暗恋。
1: 好，谢谢哦。
0: OK。
1: 嗯。
2: OK。
0: 来，你好。
3: 你好，孟晴。
0: 嘿。
3: 喂，刚跟电话联络。
2: 好。
3: 哎，我来问你吼。
2: 嘿。
3: 我两罐呢，加。
0: 来广告。
2: 嘿，两罐啥？
3: 剩一包呢。
2: 什么？
3: 还搁咧卖呢？要吃偌济啊？
2: 什么啦？
0: 你买什么？
3: 包金棍。
0: 用金棍咯。
2: 嗯，我爱几回。
3: 我买两罐吼。
0: 嘿。
3: 食到剩一包，一包我有搁食。
2: 啊，一包你就占食十粒啊。啊，
0: 这肉你那卡肉无遐紧啦。
2: 嘿啊。
3: 嘿，
2: 太紧食。
3: 要照顾生啊。
0: 哦，啊，因为这咱这中药吼，爱互伊慢慢吸收。
3: 我唔知，
0: 慢慢调整，所以
2: 我们变到四分
0: 钟。对对，
2: 知
0: 无？
3: 食十粒补钙，你最近。
2: 啊，无你用吞的嘛？
3: 啊，你又要强吞咯，定国国。
2: 啊，无你就
0: 啊，两粒吞呐。
2: 无你用滴咩啊？
3: 定国国对个。
0: 哎呀，
2: 用滴咩啊？
3: 滴咩真麻烦呐。
2: 好麻烦，那也麻烦。
0: 哇，
3: 那个吞
0: 了。定啊，
2: 哎对了。
0: 定麻烦啊，食补补饭啊，这安尼你变啊顾身体啊？
3: 那吃哪肥呢？
2: 啊。啊，肥那好像健康多啊！
0: 这吃袂肥啦，迄是咱这个年岁问题，代谢歹
3: 啦。
0: 哎呀，哎啦，
3: 啊，都去吃几年无？
0: 哎，这要看你的吸收啦。
2: 对啊，你若天天听我的话，
0: 啊，像阮吃二十几年啊，
3: 吃二十几年啊，
0: 对啊，因为你不三时爱拢爱保养爱顾啊。
2: 你若看到我吼，你才知啊。
3: 我那叫人去多看到你。
2: 啊！你那电视那讲，
3: 电视遐那鬼时看一摆，
2: 关键中哦，伊就走出来啊！你咧，
3: 遐那鬼时要去倒看啊？
0: 哦，
2: 电视啊，
3: 我无讲讲啊，我咪
0: YouTube 嘛有啦，
3: 我无啦，我无网络。
0: 你无用手机啊？
2: 系啊。
0: 哦，安尼就无法度啦。
2: 关键中，关键中啊，就走出来啊！你咧，
0: 去得哦，去到休就走再走会出来。
3: 我那网络无网络，伊都
2: 唔。
0: 哦，无网络就无法度
2: 啊。啊，无你又去朋友呀，还是手机啊？啊，话就走出来啊。
3: 我是爱看，因为你无我不看你啦吼。
0: 嗯。
3: 讲起
2: 来
3: 我也
0: 唔
3: 捌看。
0: 讲起来唔捌看过
2: 啊。诶，讲起来
0: 你了个。
2: 落落啊啦！
0: 你着甲想讲，迄个汗臭足好诶，啊肥足足啊咧。
3: 那个大山林波，你又甲我讲，我伫倒位个公园，你来互我看一下。公园甲你。
0: 哎，我较罕咧出门啦，啊，我若出门拢连咪着转来啊，物件买买我着转来。
2: 哎
0: 呀，即阵袂爱，以前吼较爱行路去踅街，即阵袂爱踅咧。
3: 我即阵嘛真爱踅
0: 街。哎，对啊。
3: 菜市啊。
0: 对啦，对啦，啊，恁有恁的菜籽啊，较大个，较有当个洗。阮的菜籽啊，一块块啊。
3: 啊，你
0: 袂
3: 晓
0: 洗
3: 啦，
0: 袂晓洗，对啦，你安尼讲就对啦。
3: 我洗
0: 电话，
3: 我
0: 袂洗。哎呀，啊，因为你
3: 三个呢，
0: 啊，
3: 对不？
0: 哦，
3: 我切三个呢。
0: 安尼厉害，安尼你较较安有力的呀，你啊个个咧。
3: 我靠，我过来惊，麻烦死
0: 啊！嘛是惊到，安尼就是对啦。啊，所以你啊都要持续顾哦，持续爱顾啦。
3: 啊无聊就是行菜籽啊！
0: 哦，安尼好啊，都当作运动啊。
2: 对啊，
0: 来啊！
3: 我听恁两个咧讲话哦，
0: 嗯，
3: 家庭美满比较好。
2: 哦，家庭美满咯，
0: 幸福美满啊！
3: 对啊，恁的家庭美满啊！
2: 对啊，
3: 有做会讲到啊，有这个年岁感觉，迄种家庭唔才有感觉。
2: 哦，
3: 对不对？
2: 对啦，对啦。
3: 这孤单老人了较大。
0: 对啦，这自由。
3: 多靠一个。
0: 我讲自由自在，
3: 自由自在，
0: 系啊，啊无人管啊，
3: 感觉不一样啊，
0: 是哦，
3: 人肉粽侪，咱来食着一家，大家安尼团圆，
0: 嗯，
3: 大家一个食肉粽，嘛是咧滋味，你又不啥物，
2: 啊，你都莫想遐多啊，
0: 系啊，
2: 当下个坐就脚翘起来，
3: 脚翘起来就无人通开讲，
2: 肉粽就
3: 甲青菜
0: 加热了，
3: 了来食，
0: 哦。没啦，因为今嘛这老大人哦，独居的老人真济。
3: 老人会使讲连片，阮伫遮吼，阮伫桥头遮会使讲规片呢。阮在同古讲上济呢。
0: 对啊对啊，所以这老大人真济啊，是无。
2: 你桥头遐古早人偌济，哪里咧？
3: 啊，少年啊，靠得老岁啊吼。
0: 嗯。
3: 你讲了，阮的细金钱安尼气拖拖。
2: 啊，你桥头住伫度？
0: 爱敢食袂到？
3: 我伫盐山夜市。
0: 盐山。
3: 盐山夜市，
0: 盐山，
3: 哎、 延平北路三。

0: 连平北路街啦。
1: 啊，我唔捌伫楼下食物件。
2: 你连平北路街啦。
0: 大桥头街
1: 啦。
2: 大桥头街啦。
1: 嘿呀、
2: 啊。大桥头，刚才我拢伫遐出出入入啦。
1: 嘿。
2: 嘿呀、啊。
1: 啊，你有伫遮出出入入？
2: 有哦。
1: 我拢唔捌看。
2: 嗯，我
0: 啊，人很济，咩那在？
2: 我靠，到登岩头诶！
1: 我食食也无虾米东西啊。
0: 伊拢去遐跳舞啦。
2: 那
1: 我跳舞哦。
2: 那先老师不听。
1: 干咩有？
0: 真嘛无啊？跳跳啊倒去。
1: 门口流芳啊！
0: 跳跳个倒去啊！
1: 哎嘞嘛！
2: 哎，王耀真都钱款款呢 ，T V 哥叫我跳龙戏啊！
1: 哦，爱情戏哦。
2: 哎，爱情戏哦，迄个足好，迄个。
0: 因要因这个，
1: 这个是一亏。你讲袂计后啦，你知无？
2: 对啦，还讲袂计后。
1: 我人嘛是安尼，想要做，我看有钱款一点拢免做。
2: 去美国也好，早好包了。
0: 工作完毕，
2: 跳楼一样呢。
0: 嗯嗯，
2: 啊，叫车弄死啊啦。
1: 是啊，
2: 嘿啦。
1: 你著食会计后，再退啊，食袂计后嘛是安尼
0: 尔。对啦，对啦。
1: 健康啊。
0: 所以吼，咱活在当下吼，啊，感觉讲快乐
1: 的。活在当下。
0: 嗯。
1: 也无得存后啦。
0: 现在少年的咱卖去甲想很济啦，家己老的顾好，爱食啥就来食。啊，那像你讲爱洗菜菜籽啊，咱就来洗菜籽啊。
1: 我问你，
0: 老趣味的。
1: 大乌瓜吼，古早大乌瓜，会记咧唱讲要找阮老母啊，什么去到台北圆环边一点的什么歌？
0: 找阮老母
1: 啊？要找阿母啊，找个台北圆环边啊。
0: 这内底瓜树的款，
1: 嘿，瓜树，
0: 哎、欸，
2: 你要讲名，我才会知。
1: 啊，我足久啊吼，那阮瓜婆拢淡掉。
2: 哇，
1: 啊，有一个印象讲要找老母，啊，找到台北圆环边，啊，唔知道要倒去。
0: 哦，这安尼就歹找啊，
2: 安尼就歹找啊。
1: 我是讲啊，参考看你想会起来未？
2: 系啦，
1: 啊，若无你就放迄个母啊话，
0: 母啊话吼，
2: 母啊话，
0: 母啊话，好，
2: 好啦。
0: 啊，你是迄、那个？
1: 我叫他黄小姐，
0: 黄小姐哈，
2: 嗯嗯，
0: 好，
2: 好
0: 了，黄小姐，好
2: ，OK，
0: 好，
2: 哎，
0: 好，
2: 哎，
0: 好，
2: 哎，
0: 来你好，
3: 不是啊，
0: 喂，
3: 嗯，不是啊，哎，刚刚问北部歌啊，
2: 好，
0: 南部问北部歌，
2: 南部问北部歌哦，
3: 对啊，
2: 好，
0: 陈太太，你敢南部人？
3: 啊，台中，
0: 台中哦。
2: 啊！你刚刚讲台中啊？
0: 哦啊！
2: 台中在里头。
3: 我阿兄买厝，买伫个台里。
2: 台里啊！台里了，南门桥个贵啦。
3: 我讲我也无在验说，我也不知位啊。
2: 你甲我讲，我就知。我住咧台中
0: 市。你知你要出去哦？
2: 我住咧台中市啊。
3: 哦、
2: 啊！你呢？在一个过南门桥咧啦。
3: 对啊，得代理啊。
2: 代理对啦。
0: 代理。
2: 我一个细汉的朋友嘛，住咧代理啊，三不五时啊，拢有听节目啊。
3: 哦。
2: 嘿啊。
3: 啊，不过因哦，一摆见大家吼，拢多人拢去做生意啊，啊，阮大兄无去啊。
0: 哦，安尼就较少落去啦。
2: 啊、做生意就做生意。
0: 啊，少年咧咧无用啊。哎呀，哎
3: 呀，做也无去啊，拢无啊。
0: 啊，你著家己找快乐啦。
2: 系啦，
0: 家己看要楼卡行行咧，啊，
2: 听下节目。搬来了啊。哈
3: 哈哈！哎呀，回家。
0: 哦，
2: 哎呀，
3: 你讲无钱能吃瓦罗啊？
0: 哦，拢吃瓦罗。别个阿哥有一个通家己做伴，不要紧啦。
2: 你个有通吃瓦罗嘞？有个人无通吃瓦罗，过去
0: 过过咧
2: 做流浪汉咯。
3: 在
0: 话
3: 如
0: 何如何
3: 不好？
2: 哦，
0: 言语未通哦。
3: 哎呀，
0: 啊你无你用笔的啊？
3: 笔伊嘛写无。
0: 哎，顾应该顾来的会通啦。
2: 会用煮饭就好啦。
3: 不要啊！
2: 不要
0: 啊！不要哦！
2: 啊无你煮我吃。哈
0: 哈哈！啊你吃我了来冲啊！
2: 嗯，啊你练身体啊！
0: 你煮我吃，你干啥用顾？
3: 我拢爱说，
0: 你家己说哦。
3: 哎呀，
0: 有影啊，这搞啊无话你话你煮我外头食，啊你搞外头生。啊你出来出你惊惊嘞。
3: 真的哦，这新人工，根本都啊你爱开开的我们。
0: 哦，
3: 不要不要。
0: 对啦，
3: 做硬菜哦，东西菜做这些。

0: 哎，
1: 应采肉肉猪，应采蒸牛啊。
2: 青菜，阿三，
0: 你爱加价啦？
1: 掺蒜头。
2: 你比价强个牌价。
0: 然后比价较歹噶，哎，叫恁少年的甲讲啦。
2: 少年男上班啊，这个人阿妈。
1: 哦，你个有一个外头，甲你斗阵算袂歹哦，阿弥陀。
0: 加减化东化西啦，嘿啦。
2: 我哥哥换人啊。
0: 哦，搁换人哦。
2: 啊，袂晓做啊，恁在啊。
0: 啊，你那搁换人，你得找一个啊，大姑姑你嘛听无哦。系
2: 啊，
0: 哇！阿妹，你要叫讲台语真困难呢。
2: 是啊。
0: 哪样讲国语的算足够的啊？系啊。
2: 我做先。
0: 安尼，爱个沟通者。系
2: 啊。
0: 哦，好。
2: 这
0: 个
2: 在台湾人哦。
0: 台湾人较贵啊。
1: 台湾人还贵啊哦。
2: 系啊。
0: 系啊。
1: 哦，一个月的话，
0: 几落万。对。
2: 我也讲台湾话啊。
0: 嗯。
1: 啊，你讲中介讲嘛？
2: 好。
0: 啊，但是台湾人较贵啊。
2: 哎呀，
0: 嗯嗯嗯，啊，跟你少年的参详者。
2: 确定，定啊，第三个了。
0: 嗯，
2: 我笑吧。
0: 跟你笑吗？
2: 哎呀，
0: 伊惊你无聊啦。
2: 啊，
0: 惊你无聊，就跟你笑嘛。
2: 有笑也袂用。
0: 啊，袂用去哇，这都真正。哦，真甜头啊嘞！伊可能唔知道你咧甲叫啦。嗯，好，啊我阿伯电话个礼拜，应该甲你讲哦嘿。嗯，好，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阿妹点歌。
0: 什么歌？
3: 阿妹点的然后做个什么《绿岛轮回》一条。
0: 我这无伊迄块歌呢。
1: 无迄块歌啦。
3: 有。
0: 嘿呀嘿呀。
3: 啊呢。啊！无我点迄落陈南丽迄个微笑，
0: 微笑，微笑，陈南丽的微笑。
1: 嗯，
0: 好，我等下我要找看卖吼。
3: 啊，还袂过，我
0: 昨晡
3: 我点会使点两条。
0: 哦，一地都好啦，好不？
3: 哦。
0: 哎，啊，你倒位？
3: 我永和啦。
0: 永和贵姓？
3: 我姓张太太。
0: 哦，张太太，好好 ，OK， 好。
1: 啊，身体保养我好较要紧啦。
0: 嘿。
1: 哦。
0: 哎呀、啊，这有年岁啊吼，打器官啦、啊，拢咧退化，包括头壳啦、目睭啦、喙齿啦，拢会歹啊。
1: 嗯。
0: 啊，所以讲吼，咱啊，身躯有欠一地啊吼，啊，老西壳压一地啊咧吼。有当时啊，喙齿做嘛爱钱，你讲喙齿顶壳壳嘛爱会歹去。
1: 哦，这样喙齿。啊，
0: 骨头嘛，好起啊咧呀！
1: 对啊，
0: 哎呀，所以咱呐有回来啊吼，咧这身体个咧各种咧歹吼，拢真紧啦。
1: 嗯，
0: 啊，那讲你都有保养有顾吼，都有差啦，迄个退化较慢啊咧啦。唔是讲拢未退化，就是讲，互你退化较慢咧。哎呀，所以咱像咱咧，大桥头王小姐。伊爱去洗鸡，爱洗菜市啊！啊，你着洗菜市啊吼，嘛是一种兴趣娱乐。啊，你着当作讲去洗鸡啊，那运动啊咧啊，系啊，这洗鸡嘛爱有耐心咧。
1: 嗯。
0: 你那像我这无耐心的哦，我无法度一条鸡洗到完。
1: 哦，还无法度。
0: 哈哈哈！系啊，真正无法度，系啊。
1: 后来。
0: 好。
1: 细汉迄当时吼。
0: 来，王太太。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

0: 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哦，若买着吼，你都要紧吃哦，唔通买等下转提咧看。看袂好啦，都要食啦。
1: 嗯，哦，爱认真食。
0: 用点咩买晒啦？哦，你问洛江小姐，红青的养筋骨，啊，你也买两罐，啊，阮都成品买互你。嗯，拢问洛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暗恋。

0: 这地方都暗暖啦。
1: 嗯，
0: 嘿啦，
1: 暗暗。
0: 啊，母阿伟，我阿哥咧催你啦。
1: 哦，母阿伟。
0: 啊，即摆迄个选什么陈南丽微笑哟？
1: 我甲咧起笑咧。
0: 啊，
1: 微笑啦。
0: 微笑啦。
1: 嗯，
0: 好啦。那办看会好可乐会啦。
1: 嗯。
0: 你选老歌，你来选讲会听的哦。
1: 嗯。
0: 诶，正常大家听都会听。
1: 听爱听
0: 有啦。选你都无人听到哦，
1: 听听无诶，
0: 影响就是节目哦。
1: 诶，
0: 我来找你母啊，会看麦啊。
1: 你去找。
0: 哦。

0: 微笑，
1: 这条歌真不
0: 棒，微笑，
1: 微笑，
0: 嗯，
1: 哎，
0: 哎呀，
1: 大桥头的王小姐，我们听不完话呀，
0: 不完话，
1: 好来，这叫王姐唱了，
0: 歌谣，歌谣唱起
1: 来，好来。
2: 决定来
1: 啊！
2: 决定，
1: 啊，你努力啊！

0: 母啊喂。
1: 嗯
0: 嗯，
1: 唱个哩哩啦啦。安尼嘛弹个哩哩啦啦。
0: 要当听到哩哩啦啦，我无得听呢。
1: 哈哈哈。但那个歌谣到我多啦。
0: 都唔知。
1: 嘿啦。
0: 嘿啊。
1: 你要听这种哩哩啦啦的，但那歌谣到有啊。
0: 嗯
1: 嗯，
0: 有啊。我即马咧找歌啦。
1: 嗯。
0: 啊，歹歹人食袂刚好啦。
1: 吼、哦。
0: 聊
1: 真
0: 好听，
1: 嗯，啊，
0: 咱
1: 的
0: 专线电话
1: 甲
0: 报一
1: 下。重点吼，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黄连解毒丸，搁有咱这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搁有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啊，搁有珍珠霜，吼，啊，搁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心，啊，搁有养生酶，吼，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这个鱼腹肉甲做成敢那一粒饼呢。啊，剥落安尼酥酥酥安尼，
0: 免剥落，你塌落
1: 都塌落都营养呀，系啊，啊，要用剥嘛可以啊。
0: 啊，这老大人食这上好啊，
1: 嗯、
0: 有氨基酸，
1: 嗯，
0: 哦，啊，佮有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咱若无氨基酸甲蛋白质嘛袂使呢，
1: 营养也无够。
0: 系啊，
1: 嗯，
0: 所以老大人，你若上这互恁食，哇，
1: 嗯，
0: 上拄好。
1: 啊，有诶无喙齿呀，
0: 系啊，
1: 啊，有诶囡仔啊袂发喙齿呀，啊，这拢会使食。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这条王峰跟较早的旧的烟草不同款，旧的烟草较好听。
1: 是哦，没有，我感觉还OK 啊。
0: 古早的

0: 馆办的较好听。
1: 是啊，
0: 伊这算再办的啦。
1: 哦，
0: 嘿啦。啊，我哩祝大家快乐吼，平安，
1: 大家快乐啦。
0: 嘿，啊，明仔载肉粽都安那食，
1: 胃
0: 口造的人安那开讲，
1: 嘿
0: 啊，我哩这是大节日呢，
1: 拢嘛拢嘛是啦，
0: 我哩祝
1: 清明，
0: 清明，
1: 重阳节，
0: 五月十三。
1: 五十三哪有算啦？五十三是新民生日咧。
0: 嗯，
1: 系啊。
0: 啊你
1: 五十三
0: 是新民生日，搁十月二哦。
1: 哎，那都要总算算来完。
0: 哦，算未完啦。
1: 系啊。
0: 系啦。
1: 嗯。
0: 啊，大家，五日最大家快乐哈。
1: 嗯。
0: 啊，大家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柳橙汁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瘦身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态也能够促进主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这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谈好安慰？要什么谈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十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十二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十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五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两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

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整肠排便，更有助于瘦身减重。然而对于主要是米饭为主食的东亚国家来说，米饭含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非常的足够。近来日本开始流行吃糯麦减肥，糯麦不但热量比白米低，有助于瘦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更高达牛蒡的四倍之多。日本节目也邀请了艺人实际吃糯麦两周后，发现不但腰围大缩水，连三酸甘油脂都减少了。糯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是牛蒡的四倍之多，可以帮助打爆容易瘦的体质。日本料理研究家滨内千坡表示，糯麦的膳食纤维是白米的25倍，而且含糖量少，不容易让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另外糯麦还含有贝塔葡聚糖，能帮助糖分在被肠道吸收之前排出体外，而且糯麦的口感独特，能更充分的帮助刺激饱食中枢，避免暴饮暴食。而日本横滨创英短期大学名誉教授泽冈孝子也说明，人体肠内菌丛中大约有1000种以上，约600兆个细菌，根据对健康有益或有害，可以分为益菌、坏菌和中性菌。近年研究中指出，益菌中含有一种益瘦菌，坏菌里面则含有肥胖菌。由于益菌的养分来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积极摄取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食物，就可能增加包含益瘦菌的益菌，帮助打造益瘦体质。多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白米、糙米、麦片还要高，其中的贝塔葡聚糖也比麦片来得多。除了帮助减重之外，还可能有抑制血糖上升、减少内脏脂肪、降低血中胆固醇的效果。同时肠内菌群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平衡，还可能改善消化器官的运作，消除便秘，并且使免疫力上升，甚至可以预防忧郁、过敏等问题。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清江诚一郎也表示，牛蒡富含膳食纤维广为人知，那其实糯麦的膳食纤维是牛蒡的两倍之多，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更是达到牛蒡的四倍。若是不习惯完全用糯麦取代主食，也许可以试试看先将米饭的三成替换成糯麦食用。

蜂蜜是大小朋友的最爱，但喝不完的蜂蜜应该如何存放呢？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提醒，吃不完的蜂蜜不用放到冰箱，放置于摄氏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如果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恐怕会变质，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食药署指出，新鲜蜂蜜含有酵母菌、乳酸菌以及大量的酵素，成分会随着保存环境温度及湿度产生变化。趁新鲜吃，营养价值最高。吃不完的蜂蜜也不需要放入冰箱，放置于平常室温下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但是如果存放环境的温度高于摄氏30度，或是受到太阳直射，蜂蜜中的糖类会加速酶纳反应，转变为烃甲基糠醛，导致核化，是蜂蜜变质的主要原因，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因此，平常蜂蜜时最好放在室温环境下，并且避光收藏。食药署也提醒，开封过的蜂蜜还是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因为不当存放导致蜂蜜的变质。此外，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所以1岁以下婴儿肠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尽量不要让他们使用蜂蜜。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伤心的地雷，只要碰到就会泪流不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一句可以让你眼眶马上红的话，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远坡发言人指出，自己属于比较冷血，很多感动的电影都感动不了他，但是在2013年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以及《神隐少女》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沿途上会有许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而袁坡每次看到这段话都会必哭，让他想起过世的爷爷，因为他也想起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你红了眼眶。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说，妈妈说妈妈母干的时候，以及不再让你孤独的时候，还有下辈子还是想当你的孩子。有些人担心家庭没有妈妈了，还有有的人会说，今年没有年终了，大家要共体时间。相信这句话会让不少员工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以及委屈的时候会听到别人问说，你还好吗？你没事吧？也有网友直接说，这篇文章好多洋葱，好好哭哦，实在是没有勇气能够看下去。在每个人心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弱点，一个伤心的地雷，是否你心中也存在着这一句话，让你受不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阿个陈思安的《樱花》。

各位听众，今天咱来讲一个吼，胰岛素的敏感度的问题啦，就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啦。胰岛素的阻抗度，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啦，意思同款。胰岛素的迄个敏感度，胰岛素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胰岛素的效率啦，阻抗愈低，敏感度愈高，效率愈高，这最简单的道理啦。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高的啦吼，足细啊，胰岛素敏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足细迄个血糖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都胰岛素无够，真少，分泌足少的。哎呀，唔知系变做讲高血糖，唔知系高糖尿病。所以今麦吼，今麦的今日跟你分享的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以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啦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的，就是胰岛素足少的人啊吼。伊个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都、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了吼。你单纯吼，你去降低迄、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吼，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高呢。而且你碳水化合物都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吼，又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的肌肉、肌肉无够啊，伊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呢、啊。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肌肉，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来嘛，就变作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诶，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小年好大，陈昌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苍藏的星星之瓦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也当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的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了哈。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会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咱即要讲第一个方法啦哈，好，就改善困眠，就讲

压力荷尔蒙齁，像讲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齁。这种分泌太侪位齁，会用增加，伊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对，降低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齁。安尼就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齁，你压力大的时阵齁，你若改善睡眠。改善睡眠的品质吼，也当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今物讲第二个，叫做压力管理的，压力的管理的。你若好个睡眠吼，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能降低压力吗？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诶，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啊。哦，第三，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哈、哦，不但容易储存迄个葡萄糖啊，哈、哦，所以讲你增加肌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哈、哦。啊，佫用透过迄、那个。PI3K 哈 ，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哈，来改善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肌肉已经增加迄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啦。第四，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阵会诞生基野的 UT4 的运转蛋白。好，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因为一般来讲，葡萄细胞吼，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吼，它拍开嘛，即系把甲门拍开啊，即系我就吸收迄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吼，胰岛素足少的，你都无到细胞都无到拍开啊。这个时阵吼，你运动的时阵吼，伊就诞生迄个 GLUT4 这个运转蛋白。GLUT4 这个运转蛋白吼，伊会使你取代迄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哈，去边个休困，靠我运转，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改些细胞哈，拍开，细胞拍开了哈，多多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哈，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都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系啊。所以讲，你饭后的时阵哈。一定需要运动，吼、哦，叫做拍，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拍开迄个细胞，安尼对，一旦吸收啊，吼、哦，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啊。过来，第五，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哈、哦，对于降低胰岛素迄个血糖有帮助。但是你一直等吼，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等一下休息，等一下休息了呢。吼、哦，无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吼、哦，反过倒等下反作用嘛。所以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因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哦、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哈、哦，就是加摄取一寡好的脂肪了，因为歹的脂肪哈，伊会改细胞膜哈，塌掉的。啊，你细胞膜塌掉的哈，你胰岛素都无得改，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法度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哦，安尼伊就无法度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拍开啊，吼、哦，细胞拍开了后，就好多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拍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啊，伊个细胞膜吼塌掉诶，吼、哦，都无法度胰岛素都无法度去帮助个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的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吃好油吼，细胞会正常吼，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较袂
特别讲有诶。

高血糖的问题啦。好、哦，啊，你也食番油吼，伊、哦、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哦。所以讲，为人讲吼、哦、奇怪，啊，迄脂肪甲糖尿病，甲迄高血糖是有什么关系？关系都是伫遮啦，对啊。

哦，想不到咧，想不到因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吼、哦，道理就是在这啦，就是好油好脂肪未去塌，歹油歹脂肪会去塌，就是安尼尔啦，系啊，好，安尼今麦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张克凡的《用尽一生的爱》。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咱即卖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会当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哦、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那也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呵，总共来讲啦吼，对于迄个胰岛素吼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伫个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即、这个基础上啦吼。那个人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家己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这样达到吼上好的。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胰岛素的效率，大家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啦吼。好，安尼今麦呢，各家做一个抗战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屏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